0: 运营仓储面积超280万平方米，带动就业超5万人，以轻资产、高效率模式有效降低单位产值能耗。肇庆高新区盐把项目准入关口，从源头管住能耗排放。该区制定项目入园评审机制，对高耗能、高排放项目实行一票否决。同时，该区推动传统产业绿色升级，释放存量发展效能，依托企业碳账户创新推出云碳贷等绿色金融产品，为212家企业发放绿色贷款45亿元，年节省利息2940万元，对企业形成正向激励。园区还构建日常巡查加联合执法加移动监控加无人机航拍立体化监管体系，实现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监察全覆盖，以严格监管护航绿色转型。如今在肇庆高新区瑞庆时代建成零碳工厂，带动产业链60多家企业协同降碳。小鹏汽车肇庆基地构建低碳供应链，推动汽配企业绿色升级，制造业整体绿色竞争力显著提升。以三个结构调整为抓手，肇庆高新区将双碳战略转化为产业转型、动能转换，推动经济增长与节能降碳、产业升级与环境保护协同双赢，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30日，在收听收看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后，我市接着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和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全国全省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对做好当前安全生产、防灾减灾、疫情防控等工作进行再部署、再落实。市长徐小雄出席会议并讲话。徐小雄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以极端负责的精神抓好安全防范各项工作，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一，要认清严峻形势，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松懈心态，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紧迫感，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隐患上，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二，要结合各地各领域实际，全面筑牢安全生产防线，深入开展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将安全责任有效传递到属地、部门、企业和每个责任人。三，要树牢底线思维，全力抓好防灾减灾和疫情防控工作，坚持把人的安全放在首位，确保突发险情第一时间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同步抓好登革热和鸡孔啃亚热防控工作，严防疫情传播扩散。四，要以严肃直击问责，保障工作落实，坚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过硬作风保障全市安全稳定大局。会后，徐小雄来到高腰区小乡渡口调研检查水上交通安全工作，强调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落细落实渡口渡船安全管理规定，常态化做好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加强维修保养和安全培训，落实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防范措施，探索创新多元投入机制，夯实群众水上出行安全底座，让群众出行更舒适、更安心。通讯员赵福轩报道。
1: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近日，位于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的广东秒盛食品有限公司正式投产，企业深耕健康饮品赛道，依托先进生产工艺与全自动智能生产线，不断扩充产能，壮大产业体量，为肇庆食品饮料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全新动力。走进广东秒盛食品生产车间，可以看到全自动吹瓶设备高速运转，椰汁、咖啡等多款饮品在智能化生产线联动作业下，依次完成灌装、封盖、质检、贴标、装箱等全流程工序，成品整装待发，将源源不断销往各地市场。广东秒盛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唐进元：
2: 目前呢，我们只安装了两条生产线，可以正常运行了。然后第三、第四条生产线呢，已经做好了，有一部分的设备已经进厂，进行前期的安装阶段。第五、第六条线呢，大概是在年底11月份左右会完成。六条生产线全部打产之后，我们的年产能达到25万吨，产值可以在10亿元以上。
0: 广东秒盛食品有限公司总投资2.5亿元，主要生产

0: 丰富区域健康饮品品类，推动当地食品饮料产业朝着规模化、高端化、绿色化方向稳步迈进。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治理货车超限超载是守护公路安全和百姓出行的重要一环。过去，交通执法人员顶风冒雨，日夜坚守路面，仍难以彻底消除货车超限超载的现象。如今，这样的困境已被肇庆电子哨兵用非现场执法的方式改变。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彭秋琼。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G321 国道端州段的智超非现场执法随场监测点。我们所说的电子哨兵就是这些摄像头和传感器，每一辆从我身边驶过的大货车都会被这些电子哨兵进行无声无形的检测。
0: 肇庆市交通运输局执法人员：
2: 非现场执法就是靠公路上的电子哨兵24小时不间断监测货车是否超限超载，不用执法人员现场拦车，实现隔空执法。这种方式高效安全，有效破解了传统自超人歇车不停的监管盲区。
0: 据介绍，车辆驶过时埋设在路面下的高精度传感器能快速测出轴重与总重，车牌识别系统同步抓拍车辆信息，所有数据实时回传至后台。经执法人员审核确认后，系统会自动向涉嫌超限的车辆所有人发送告知信息。目前，这样的电子哨兵在我市 G321、S260 等国省道上共有4处监测点，覆盖17条车道。自2018年陆续投用以来，已累计检测通行车辆超过3000万辆次，立案处理超限案件3174宗。一组更直观的数据可以反映治理成效。监测到的超限货车数量从2023年的78073辆次持续下降至2025年的51498辆次。危害极大的百吨王严重超限车辆更是从289辆次锐减至134辆次，降幅超过 50%。 道路安全隐患得到有效遏制，科技赋能让智超工作从人海战术走向智慧监管，实现了对道路运输更广范围、更长时间、更加公平的守护。而再先进的技术，其根本目的仍是警示与规范。肇庆市交通运输局执法人员：
2: 我们希望广大运输企业和驾驶员切莫心存侥幸，超限超载损路伤人，危及公共安全，合法装载，安全运输，才能走上最稳当的致富路。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5月30日晚，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第五轮展开角逐，肇庆队客场挑战阳江队，最终阳江队凭借85分钟的一记点球1-0战胜肇庆队。此役过后，肇庆队前五轮战绩为2胜3负，积6分，继续位列西区第五。根据赛程，6月13日肇庆队将回到主场迎战珠海队。肇庆队相关负责人表示，球队将认真总结本场经验，调整心态，强化训练，以更强的凝聚力迎接新的挑战。近日，广东省大湾区办印发《粤港澳大湾区规则衔接机制对接典型案例》第4批，共评出18个典型案例，其中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江门、肇庆市人民政府报送的《粤港澳联合开展养老护理技能人才评价试点案例》入选。5月30日上午，2026年广东省大学生匹克球精英赛在广东理工学院高邀校区开赛。来自全省34所高校的304名参赛选手在为期2天的赛程中角逐男女子单打、双打及混合双打共5个项目的桂冠。5月30日、31日、6月1日连续3晚，高邀区将在全区多个村、社区同步开展儿童节主题公益电影放映活动，供市民免费观影。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工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软件业务收入46686亿元，同比增长 10.9%。 民政部等27部门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工作的通知。文旅部、中宣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通知，明确提出加强工业遗产资源。

0: 源调查、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等八方面重点任务。国务院批复同意自即日起，对经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指定口岸暂时入出内地且仅限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自由行的港澳游艇，实行免担保和临时船舶国籍登记政策。圆满完成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航天员乘组5月30日乘坐飞机平安抵达北京。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晴抢收夏粮。广东省政府宣布将港车北上政策生效期延长5年，至2031年6月1日。近日欧洲多国迎来高温天气，英国多地气温升至35摄氏度左右，创当地5月下旬气温新高，西班牙部分内陆地区气温逼近39摄氏度。
1: 肇庆广播新闻，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岳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夏乃中，监制赵坚文，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2: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0: 哎呀，麻烦你烟瘾发作，你就出去抽烟了。
1: 领导赶着要这份材料，
0: 难道我们这不是在忙工作吗？
1: 哎呀，那我出去天台抽好了。
2: 不在非吸烟区吸烟，不随意丢弃烟头。

0: 交通快报。
1: 早晨，早晨，八点十七分，咁啊六月第一日啊，星期一，咁啊喺度咧就希望咧就六月份大家都顺顺利利啦。咁啊呢个钟数同大家一齐关注翻咧就系交通方面嘅情况，会有 Hanson 喺度嘅。咁啊刷新下咧现时呢个钟数翻工路上嘅交通状况啦。咁啊见到现时咧我哋城区方面咧行车稍为有缓慢嘅位置，星湖大道喺恒裕城对开位置咧东往西方向呢红绿灯位置等等嘅车辆相对比较多少少吓。咁另外咧就端州一路正汇广场对开位置咧即系南塘加油站嗰度。目前来讲西往东方向就那边都挺热闹下的。另外还有就是燕都大道和三二一国道交界就南往北方向的。另外三二一国道的西往东方向就圣学院门前的这个位置都是比较车多。另外就还有顺安路敏捷广场前和燕都大道交界的这个位置东往西方向等等的时间都会相对长一点。再睇埋呢就其他位置啦，目前见到端州路相对嚟讲都係比较顺畅好走嘅。工农北路啊。咁工农北路呢就同埋呢一个勤田路交界嘅位置东呢、這个北往南方向呢相对嚟讲呢都热闹少少啊。咁再睇埋呢就广港桥梁方面啦，咁见到现时呢就西港大桥往高于南岸方向过去上桥位位置相对车流量大少少，但目前嚟讲呢都系顺畅嘅，咁车多少少，希望大家保持返安全车速车距啦。咁再睇埋呢粤江大桥双方向亦都冇问题，大家可以放心选择。咁过去呢就高腰嗰边望望啦，见到现时呢高腰区南岸啦，虎前大街东往西方向同埋呢就文峰路交界呢个位相对车多。江口大桥现时咧就西往东往三桥方向啦吓，咁啊相对嚟讲都繁忙啲。咁另外仲有一个位置就系高腰大道，即系叫做咩咧？就嗰度叫江口水运嗰度啦吓，水运村，即系反正咧就系嗰条新兴江湖西桥啊，湖西桥前嘅呢一个红绿灯位置啦吓，目前嚟讲咧就系、是。北往南方向咧，车流量非常之大嘅。咁啊，现时嗰个红绿

0: 位置需要大家收收有慢慢走啦。咁再睇埋咧，高速公路方面，见到现时我哋小型范围内各条高速公路都系好行好走，暂时冇乜问题，大家可以放心选择。OK， 呢节交通消息到呢一度，我系 Hanson， 祝大家一路平安，同样亦都祝咁多位小朋友儿童节快乐。
1: 我揸车，
2: 我行路，
3: 我搭巴士，
4: 我打的士，
5: 喺边度？
6: 喂，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8: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9: 边条路好走？
8: 听住畅行949，
9: 交通爆料热线
8: 2781949。

0: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1: 你而家收听嘅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湾区之声，香港 FM 102.8，
0: 澳门、珠海 FM 105.4，
1: 广州 FM 98.0，
0: 深圳 FM 101.2，
1: 佛山 FM 93.2。
0: 撑游湾区，心随声动。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未成年人健康成长关乎万千家庭幸福，更关乎社会长远发展和未来希望。为持续筑路未成年人健康与安全保障防线，完善全链条未成年人保障体系，国家地方持续迭代升级未成年人关爱保护政策，从国家顶层制度优化、区域法治兜底守护，到大湾区各城市因地制宜落地为民举措，打造儿童友好城市，构建未成年人成长守护体系，湾区的未成年人在日益安全、温暖、优质的环境中茁壮成长。今年1月20日，香港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正式生效，成为区域儿童保护工作的重要法治支撑。该条例明确划定保护责任主体，将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和医疗卫生界共25类指明专业人员纳入强制举报范畴，规定相关从业人员在工作中如果合理怀疑儿童正遭受严重伤害或面临遭受严重伤害的实际风险，需要在第一时间尽快举报，主动离职。条例的正式落地，构建起全方位立体化的儿童受害风险预警和保护机制，植物儿童权益法治保护网，标志着香港儿童权益保护工作迈入规范化、制度化的新阶段。依托国家顶层政策指引和区域法治保障基础，广东省立足本地妇女儿童发展实际，聚焦儿童成长空间、特殊儿童帮扶等民生痛点，持续细化儿童友好保障举措，推出一系列贴合群众需求的民生实事，全方位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今年4月，广东省妇联14届二次执委会议发布2026年广东10件妇女儿童民生实事，聚焦儿童成长核心需求，创新推出多项针对性、普惠性关爱举措，其中首次明确提出建设儿童友好城中村社区，精准破解城中村儿童成长保障短板。该项目将儿童适配性发展需求深度融入城中村空间改造和基层治理全过程，通过打造标准化、适宜化公共空间，完善流动儿童关爱服务体系，着力解决城中村儿童活动空间匮乏、安全配套设施薄弱、关爱服务缺失等突出问题，让村里面的孩子亦能够拥有安全舒适、趣味多元的成长乐园。除了普惠性空间改造之外，广东还聚焦特殊儿童家庭的急难受困，精准发力纾解家庭压力。广东今年将实施点亮星星爱不孤单关爱项目，面向1000个困难孤独症儿童家庭，精准提供专业心理疏导、家庭喘息服务、成长陪伴等多元化支持服务，切实缓解特殊儿童家庭的照顾压力和心理焦虑，用精细化关爱守护特殊儿童健康成长。系列民生实事的落地，是广东深耕儿童友好理念的生动实践。近年来，广东始终将儿童友好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从空间环境营造、优质服务供给、儿童参与赋能等多个维度精准发力，推动儿童友好建设落地生根、提质增效。广东的湾区城市亦涌现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儿童友好建设样板。作为广东儿童友好建设的标杆城市之一，中山立足合区各镇街特色，多点布局，全域发力，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零散试点走向系统成型，从本地探索迈向经验输出，形成覆盖司法守护、财商教育、家风建设、社区服务的全维度互同体系。 去年广东省发布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可推广实践案例清单，中山市六个案例成功入选，涵盖市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中心、小榄镇、港口镇、黄埔镇、沙溪镇、南朗街道，标志着中山在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方面实现了从试点探索到经验输出的重要跨越。如果说中山的实践侧重政府统筹、全域落地、经验输出的系统化建设，那惠州大亚湾开发区则聚焦儿童主体赋能，让儿童从受益者转变为参与者，以童真视角深度参与基层治理，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儿童共治之路。星期日清晨，十一岁的小船总会来到惠州大亚湾经济技术开发区澳头街道岩前村，悉心打理自己同小伙伴们共同栽植的社区植物角。这片街巷中的绿意生机，并非是成人打造的景观，而是当地红紫荆儿童观察团的小朋友们自主调研、设计、打造的治理成果，更加是儿童少年参与基层治理的生动答卷。去年三月，在妇联和妇儿工委办的指导下，当地正式组建儿童观察团，面向八至十七周岁少年儿童广泛吸纳成员，引导儿童跳出成长视角局限，以一米视角观察城市发展，发现社区问题，参与基层治理。团队成立之后，将街巷绿化美化作为首个实践任务，组织小朋友们实地走访街巷，排查环境短板，集体商议改造方案，全程参与空间升级。从绿植品种筛选、空间整体设计到场地落地实施，小朋友们全程深度参与自主决策，大家结合本地气候特点筛选易养护、观赏性强的绿植，依据儿童身高特点规划花木种植高度，专门预留便捷步道，方便小朋友们近距离接触自然、感受自然。在社工的专业引导下，小朋友们将天马行空的想法转化为可行的改造方案，亲手打造出专属街头的绿意空间。以此为契机，大亚湾开发区全面启动湾市童耳儿童观察团系列活动，将儿童耳视、儿童参与的覆盖范围拓展至全区少年儿童。耳视议题亦都从街头绿化美化逐步延伸至民生服务、设施完善、安全保障等多个领域。公园增设儿童洗手池、闲置空间加装休息座椅，排查校园及公园运动设施安全隐患等一条条真诚细致的儿童建议，陆续被相关部门采纳并落地实施，让童真智慧真正融入城市建设。大亚湾开发区妇联副主任黄晓平介绍，当地通过模拟耳视、技能培训、实地调研等进阶式培育方式，系统性提升少年儿童的语言表达、逻辑思维和公共议事能力。通过常态化开展演讲、耳视专项培训，夯实儿童表达基础。依托实地调研，引导儿童发现真实民生问题，提出务实解决方案，再以集体投票的方式凝聚共识，确定方案，充分保障儿童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我们再将目光投向广州。近年来，广州进一步聚焦未成年人权益兜底、心理健康守护、发展安全保障，构建起多部门联动、全方位护航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推动儿童友好建设从硬件提质、儿童参与升级为法治化、系统化、常态化的全面守护。5月24日，2026年广州市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宣传月启动仪式顺利举办，活动以“谁育苗，暖心喂苗，其花城有爱，暖心喂糖”为主题，正式拉开六月份全市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和犯罪预防系列宣传活动序幕。启动仪式上，多部门集中发布重磅举措和工作成果，全方位展现广州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成效。依托广州全市完善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南沙区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整合湾区优质资源，创新服务保障机制，打造特色互同品牌，探索形成未成年人保护南沙模式，为湾区城市群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提供示范样本。 成熟的儿童友好配套，完善的权益保护机制，安全优质的成长环境，已令南沙成为众多港澳家庭定居育儿的优选之地。来自香港的青年王翔的女儿今年四岁，目前在南沙就读幼儿园。优质的教育配套，可靠的安全环境，彻底打消了她此前的育儿焦虑，令她对孩子的成长教育充满信心。
4: 教龄港最大好处肯定就是基本上佢有配套的呢个小学和中学。因为其实我自己以前未做父母未感觉到，而家自己做父母其实都会发觉系会好，对于小朋友的升学系会比较焦虑嘅。咁所以呢个亦都系我后来选择南沙原因，就是由于佢有呢个配套的学校，咁跟住而且好学校的师资啊口碑都比较好，所以令到我会比较喺教育方面会比较放心。
5: 而家整个内地其实我觉得，即起码我经历过咁多城市嚟讲啦，我觉得安全都非常好，即系包括唔理系整体嘅社会治安啊。人民素質等等，我覺得都完全係冇問題嘅。我個女由四歲開始，咁我係俾佢戴住個智能手錶，跟住自己就落去小區玩嘅啦。印象比較深嘅一次就係佢嗰時都仲係未到四歲添啊，三歲幾，自己踩住個滑板車喺小區裏面，因為我哋都喺度嘅，自己踩住個滑板車，咁跟住一支煙佢就飆咗出去個小區門口啦。跟住物業嘅保安都即刻就追出去啊，去控制住佢啊等等。
3: 同樣定居南沙嘅香港居民黃祖兒對當地嘅兒童保護與友好環境建設亦都係感觸頗深。今年佢六岁嘅女女顺利入读南沙民心小学一年级，校园嘅安全保障、完善嘅配套设施，令佢真切感受到大湾区儿童友好建设嘅真实成效。
6: 我一开始最大嘅感受咧、就是点解翻学嘅时候咧会有好多保安啊，会喺学校出面嘅咁样。后屘问一下啲家长，了解一下原来就系防止一啲坏人啦、或者一啲唔应该进入嘅人咧就。入學校，咁我覺得呢一方面咧做得幾完善咁樣咯。同埋如果有啲咩事發生咧，其實你直接聯絡個老師，佢都會直接幫你解決啊。有個特別嘅部門去幫你排解一啲問題咁樣樣咯。
3: 黃祖兒表示，除咗周全嘅校園安全保障，南沙不斷完善嘅兒童友好公共設施，亦為小朋友成長提供咗充足嘅休閒運動空間。令小朋友的童年生活更加丰富多彩。
6: 在这边附近多了很多公园，还有多了很多草地啊、游行的地方给小朋友。即小朋友这个阶段最重要就是空间给他跑跑跳跳啊，这样。还有附近那些体育馆，即做运动的地方也都很多。所以我觉得小朋友在这里成长是挺开心的。
3: 大湾区各地通过深耕儿童友好建设，优化空间配套，赋能儿童参与，强化权益守护，一套全方位、多层次、精细化的儿童成长守护体系已然成型。未来随着各项政策举措持续落地深化，儿童友好理念将深度融入城市发展机理，持续为广大少年儿童的健康快乐成长保驾护航。
0: 聚焦湾区热点，
2: 对话权威人士，
0: 事件越讲越明，
2: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3: 讲清楚，越讲越清楚。欢迎收听本期的讲清楚节目，我是主持人海欣。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营造关爱儿童、守护成长的浓厚社会氛围，澳门特别行政区联同政府部门、公共事业机构及民间团体推出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系列活动。今年的系列活动以儿童权利公约中的参与权为主题，聚焦倾听儿童心声，尊重儿童诉求，保障儿童权益，全方位唤起社会各界对儿童福祉与健康成长的关注，让少年儿童在专属节日中收获快乐，展现自我。长期以来，澳门始终深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工作，从育儿福利、健康保障、托育服务、校园安全到反家暴干预，构建全方位、全周期的儿童守护体系。同时，积极联动粤港澳大湾区资源，深化跨境儿童服务与家庭教育合作，聚力打造儿童友好型城市。我哋采访到澳门妇女联合总会副会长黄洁贞，请佢分享澳门有关儿童友好建设嘅话题。黄会长，今年澳门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系列活动以儿童参与权为主题，妇联亦都系协办单位之一，可唔可以介绍一下有边啲嘅亮点活动？
7: 其實每年啦，其實澳門都會聯同咧唔同嘅政府部門啦，同埋民間機構咧舉辦咧一系列同呢個兒童節相關嘅一個系列嘅。咁而今年啦，澳門慶祝六一國際兒童節呢個活動系列當中啦，咁亦都係一如。

0: 以往咁樣啦，希望透過一啲社區嘅活動啦，咁讓我哋嘅小朋友喺六一兒童節嘅時候咧，可以參與其中嘅。咁婦聯咧，其實亦都係其中一個嘅協辦單位嚟嘅。咁今年係喺方外館啦，我哋前邊咧有一個我哋比較大家都認識嘅有一個心形樹嘅一個廣場裏邊舉行啦，就係伴你看見、伴你發聲嘅一個兒童權力推廣嘅一個活動。咁我哋就期望透過呢啲嘅活動啦，可以鼓勵更多嘅一個親子活動同埋共同參與，咁同埋喺活動上邊咧，更加結合翻個主題就係兒童嘅權利啦，強調咧大朋友同小朋友之間嘅一個溝通，亦都鼓勵咧我哋小朋友可以勇於發聲啦。咁今年都有一句口號嘅，就係同你睇。聽你講，咁我哋就期望咧，我哋喺社會大眾方面啦，兒童嘅一個聲音啦，可以被我哋社會大眾聽得到同埋睇得到咯。咁而作為婦聯總會，其實喺2021年開始咧，已經舉辦咧同聲同行呢個活動，希望咧就係我哋可以透過咧唔同嘅平台咧，讓小朋友咧可以表達佢哋嘅意見啦，同埋想法，咁亦都係更加鼓勵佢哋啦，可以多參與社會。咁其實我哋婦聯總會亦都係帶頭咧，透過唔同嘅層面裏邊咧，都建立平台咧，俾小朋友去發聲嘅。咁同樣就喺呢幾年，我哋都會推動咧政府咧喺澳門建設兒童友好型城市。咁呢個其實喺內地咧已經係喺唔同好多嘅一個城市裏邊咧都推動其中嘅。咁我哋就係希望喺透過小朋友嘅視野、視覺去推動政府去做一啲建設啦、城市規劃啦，甚至係佢哋嘅活動當中咧，都會以兒童嘅視覺優先去做相應嘅一個考量同埋出發咯。
1: 咁澳门近年嚟喺托儿服务、育儿津贴、反家暴、校园安全等方面呢，都推出咗唔少举措。从妇联一线服务角度，你觉得边啲举措最能够切实帮助到小朋友同家庭？澳门又系如何构建政府、社团、学校、家庭联动嘅未成年人保护网嘅？
0: 兒童成長嘅階段，其實由一出世開始咧，已經係要提供相應嘅一啲適切嘅一個服務。咁從我哋講緊健康保障方面啦，咁我哋針對於孕產婦嘅一個產前嘅一個檢查啦，同埋全周期嘅一個孕期裏邊啦，對胎兒進行監察啦，咁其實亦都係賦予咗咧兒童有佢一個保障健康嘅一個權利。雖然我哋係透過母體去給予，咁但係咧作為特區政府，從健康嘅角度出發啦，已經去給予咗啦，兒童成長嗰一個由懷孕開始嘅一個關愛。咁到實質啦，我哋小朋友出咗世之後，其實而家從福利政策啦，同埋兒童服務方面啦，其實都係提供咗大量嘅一個支援啦，同埋福利嘅。咁例如就係喺福利津貼方面啦，咁而家我哋透過社會保障基金啦，同埋我哋即係呢2年嘅一個施政報告裏邊都提到嘅，就係我哋有出生津貼啦，同埋育兒津貼。咁出生津貼咧係雖然係給付俾父母啦，咁但係都要小朋友出咗世之後咧，咁父母咧都可以享有呢個嘅一個出生津貼。咁而針對小朋友嘅一個津貼補助啦，咁就推出育兒津貼啦，對未滿3周歲嘅小朋友咧，去提供啦每年18,000蚊嘅一個育兒津貼，係3年嘅，咁累積其實就有54,000蚊啦，係針對小朋友俾嘅一個育兒津貼啦。咁同埋就係喺學童保健方面啦，佢哋一出世之後，其實到18歲都享有有關嘅一個免費醫療嘅一個專科啦，甚至係我哋講緊嘅一個人人享有衞生保健嘅一個兒童保健嘅一個服務。咁呢個對於兒童嘅健康保障咧，相對嚟講咧係較為全面嘅。咁呢幾年喺我哋推動下邊咧，咁其實針對唔同嘅兒童嘅一個狀況咧，亦都成立咗兒童評估中心啦。咁亦都係就住對於一啲生長發展障礙有特別狀況嘅一個兒童咧，都提供一啲轉介嘅服務。咁另外啦，就係喺托兒服務方面啦。咁因為澳門其實亦都面對緊出生率咧一個下降嘅一個情況，咁逐步其實托兒服務 方面咧，我哋覺得係對家長嚟講，對小朋友嚟講都非常之重要。咁所以唔會因為出生率下降咧，而去減有關嘅一個托額，反而希望係可以從量咧轉到去質啦，去提升托兒服務嘅一個水平啦。喺我哋滿足現有嘅托位嘅同時咧，去提供一啲。

0: 緊急啦、臨時啦，甚至一啲特別託嘅服務，去滿足翻咧唔同嘅一個兒童咧喺幼兒期，我哋講緊3歲前嘅一個託育服務嘅一個需要啦。咁更加重要嘅就係我哋喺育兒服務方面咧，係推出更多專業化、優質化嘅一個育嬰員嘅一個培訓，咁希望可以喺孕育小朋友成長嘅過程當中咧，去提供更多嘅一個支持啦，俾小朋友同埋家長嘅。咁喺保護未成年人兒童方面啦，咁亦都係有相關嘅一個法例嘅一個實施啦。咁我哋亦都有專門嘅一個機構去針對一啲家庭暴力啦，同埋虐兒嘅一個情況咧，去及早做相應嘅一個介入嘅。咁而喺到學童方面嘅一個支持同埋支撐啦，咁為咗推動校園安全嘅網絡嘅建設啦，咁學校方面亦都聯同有關的警察部門啦，去同學校咧組成一個學校安全嘅聯絡網同埋通報嘅機制，咁並且亦都係建立咧有關一個罪案防治嘅一個重要嘅溝通一個平台啦，咁全面咁樣推行有關嘅學童啦、青少年啦一個防罪滅罪嘅一個教育，咁讓我哋嘅小朋友啦、年青人啦，都可以喺一個更健康安全嘅校園裏面係成長嘅。咁而亦都係延續翻我哋嘅一個健康方面嘅一個保障。咁入到學校之後咧，咁其實而家特區政府都推動緊健康澳門藍圖啦。咁特別係針對學童方面，亦都開展有關學童保健嘅相應嘅一個服務，組織一啲醫療團隊啦，到學校裏面做相應嘅一啲學童保健嘅啲檢查啦，咁呢個其實對於保護兒童成長同埋促進佢哋健康成長咧，都好有一個針對性同埋發揮相應嘅一個作用咯。咁整體而言啦，作為澳門嚟講咧，都從唔同嘅層面啦去推出不同嘅政策去支持同埋保護兒童成長啦。咁呢個亦都係致力落實兒童權利公約啦，同埋編制澳門特別行政區嘅兒童政策嘅現況啦，咁去作有關方面嘅一個工作。咁而喺主責部門方面啦，咁亦都有婦女兒童事務委員會啦，咁呢個亦都係社會文化司屬下嘅一個針對性嘅一個諮詢組織。咁期望就係透過民間嘅力量啦，社會嘅引領啦，去做好喺兒童權利各方面嘅一個措施嘅一個落實啦，保障翻兒童嘅健康、教育、生存同埋發展一個權利咯。
1: 咁你系点样睇待大湾区喺未成年人保护、家庭教育、青年交流等方面嘅合作空间？有冇正喺度推进或者系期待嘅与澳联动项目呢？
0: 咁以妇联总会为例啦，咁我哋妇联总会已经喺深合区啦，开展我哋妇联总会嘅广东办事处啦，咁亦都系开设咗两个嘅比较重点嘅中心，咁一个系琴澳亲子活动中心啦，横琴澳门新街坊家庭社区服务中心，咁就开展一级同埋二级嘅相应嘅儿童相关嘅预防工作啦，咁更加重要嘅咧，系我哋将澳门嘅一啲社团服务嘅经验啦，亦都系带到深合区，咁让喺深合区里边嘅一啲家庭啊、儿童嘅服务咧，更加趋同澳门嘅一啲情况。咁我觉得更加重要嘅咧，喺融合方面啦，咁其实内地亦都有好多比较成熟啦，同埋比較係我哋走在前線嘅一啲婦女兒童嘅服務嘅，咁我當中係互相取長補短啦，資源互補啦，同埋互相借鑑去發揮聯動嘅一個作用咯。咁特別係琴澳嘅親子活動中心咧，係作為婦聯總會嘅首間嘅一個進駐嘅親子服務中心，咁當中亦都有聘請相應嘅社工啦、活動協調員啦，咁將澳門嘅一啲經驗咧係帶到深合區當中，咁而喺橫琴澳門新街坊家庭服務中心咧，更加係以家庭為元素啦，開展相關嘅一個服務啦，咁當中係包括未成年人嘅保護啦，咁同埋亦都就住一啲跨境家庭啦、跨境學童啦，同埋一啲法律上面嘅一啲保障咧，就透過中心啦去開展有關嘅服務，包括政策嘅一個 推動啦，又或者喺調解工作方面咧，去開展相應嘅工作。咁家事調解方面，其實內地咧其實做得比澳門更加成熟嘅，咁所以呢個亦都係值得我哋澳門咧去借鏡同埋參與其中。咁喺舊年到而家咧，我哋兩間嘅中心啦，咁其實開展嘅活動咧，其實都係以家庭為元素，都希望可以透過我哋嘅家庭服務，讓我哋嘅兒童同家長咧可以透過一啲親子活動去促進彼此之間一個感情，咁同埋咧，我哋嘅活動項目咧就都包括咗生命教育啦、安全教育啦、性教育啦、情緒管理啦，咁呢啲其實同兒童成長咧都有密切嘅關係嘅，咁同埋亦都係喺大型活動方面咧，亦都係同珠海市啊、互聯啦去開展有關嘅一個琴澳一家親嘅嘉年華活動，咁期望就係透過我哋唔同嘅活動咧，可以讓兩地嘅文化可以更加融合啦，更加可以形成一個打造灣區特色家庭教育體系嘅一個網絡，去引導啦我哋嘅兒童嘅成長啦，可以更加符合兩地嘅一個兒童嘅一個實質嘅一個需要咯。
1: 咁最后想问下王会长，你对澳门下一代嘅成长以及大湾区共同护航未成年人健康发展有咩展望？
0: 作为会员总会，其实好重要嘅一个任务，亦都系配合特区政府嘅一个依法施政啦。咁特别系特区政府持续开展嘅各项儿童保护成长嘅政策嘅项目咧，咁我哋都会给予意见啦。咁同埋系喺儿童权利公约落实嘅过程里边咧，我哋都会互相去交流经验同埋心得。咁而喺未来嘅三五规划当中啦，要更加具体嘅去落實推動一啲兒童政策嘅一個實現，喺現有嘅基礎上面咧，更加優化。咁包括喺健康啊、教育啊、生存同埋發展權利方面咧，咁亦都係需要政社合作嘅。咁未來我哋會做嘅咧，就係希望特區政府咧可以就住政策嘅制定方面咧，可以多聽取我哋社團嘅一個意見啦，同埋喺未來咧要持續咁樣去開展有關一個兒童發展綱要嘅一個引領啦，咁透過政社校嘅共同合作啦，共同營造一個咧兒童發展友好嘅一個城市嘅。咁喺硬件設施上面啦，咁而家其實澳門咧唔同嘅區域咧都做緊一個詳細嘅一個規劃嘅，咁我哋都期望啦每一個區份啦，都可以有相应嘅一个儿童游乐嘅设施啦，让我哋喺唔同区嘅儿童咧都可以有一个充分嘅一个活动权啦。咁对于小朋友成长嘅过程当中咧，我哋更加系重视嘅一个就系早疗服务嘅一个体系。咁呢个其实亦都系喺而家现有嘅一个生命全周期嘅一个儿童保健服务当中咧，要继续强化嘅，因为我哋都发現到咧，而家喺社會上邊嘅一啲兒童發展身心障礙嘅兒童，相對比過往較多。咁其實喺唔同嘅階段咧，有及早嘅介入啦，其實可以提升相應嘅一個治愈率嘅。咁更加重要嘅兒童成長係離唔開家長啦。咁所以我哋更加期望嘅就係喺家長教育啦、家庭教育方面啦，我哋可以同政府合作得更多，真係可以做到啦。兒童同伴成長同行，咁讓我哋嘅兒童成長嘅過程裏邊咧，可以得到家庭關愛嘅同時，亦都得到社會嘅一個重視，讓佢哋嘅聲音啦，讓佢哋嘅行為動作啦，都被社會看見，而從中咧去不斷優化咧相應嘅兒童咧家庭嘅服務咯。咁作為婦聯總會啦，咁繼續秉承住關心婦幼服務社群嘅宗旨咧，同政府同埋社會各界一齊努力去實踐公約同埋兒童發展目標，一齊共同努力為我哋嘅下一代打造一個兒童更友好嘅城市，去讓我哋嘅兒童啦可以向陽成長，逐步前行，繼續咧去成為我哋一國兩制事業嘅接班人，讓我哋嘅城市更具有活力。
2: 聚焦湾区热点，
3: 对话权威人士，
2: 事件越讲越明，
3: 道理越辩越清，讲清楚。
1: 好啦，咁以上就本期讲清楚节目嘅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讲清楚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编辑主持海欣，感谢你嘅收听，我哋约定你听日继续开讲。

0: 四点九，
1: 九四点九
0: ，FM 九四点九，
1: 九四点九，
0: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阿女啊，近排你咪睇啱一只公仔嘅，不如我哋买俾你啊！
3: 爹哋，我乜嘢都唔要啊，我想你哋多啲陪下我啊！
2: 哦，好，爹哋应承你，以后就多啲陪下你。今日咧，我哋就讲呢一个故仔吓。从前咧喺个森林里边，
4: 作为父母，你平时系咪都忙于应酬同打拼呢？你有冇停低个脚步，等一等，陪一陪佢哋呢？多啲陪伴同守护系俾小朋友们最好嘅礼物。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乜嘢先系俾小朋友最好嘅礼物？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今日系六一儿童节，喺度要祝愿所有小朋友节日快乐。你的微笑是魔法，你的眼泪是我的慌张。正如这首歌所唱的，每个小朋友都是家庭的宝，六一更加是他们的日子。很多的父母都在考虑怎样给小朋友更特别的爱。其实和小朋友在一起陪伴他们成长才是最好的礼物。除了一些物质礼物之外，父母首先要想到的是小朋友的感受。平日里面你在职场打拼，而小朋友就独自在托教机构，对于他们来讲，最重要的是父母。而父母给小朋友儿童节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了。无论是带他们去户外享受大自然，定是在家做游戏，最重要的就是跟他在一起。旅游专家表示，父母对子女的关爱是任何人都不能够替代的。小朋友在12岁之前，父母主动进行的亲子活动至关重要，会影响小朋友的一生。这个阶段如果缺乏对他们足够的陪伴，小朋友的世界里面就会缺乏父母的形象，不利于人格的形成和完善，同时可能会造成将来对父母的叛逆，以及没有责任感，对身边任何事任何人都满不在乎，表现出消极冷漠，甚至遭受到一些忽略，一些挫折就会大发脾气，严重的还会做出很残暴的举动。小朋友总有一种期盼渴望被关注的心理，儿童节礼物是要送的，但礼物只是形式，背后就是父母爱的表达和关注，满足小朋友对亲子关系的期盼，亦都有利于他们性格的培养。礼物不一定要最贵的，但是要适合他们的年龄，有助于他们各项的发展。例如零到三岁的小朋友礼物可以选一些智力开发的玩具，例如好像积木、套环、套杯等等。三到六岁的小朋友礼物又怎么选呢？他们的认知能力在扩大，可以选择一些稍微构造复杂、有一定逻辑关系的玩具，好像魔方、走迷宫和智力拼图等等。而六到十二岁的小朋友礼物就可以选取一些有利于培养他们超前运动能力的礼物，好像打陀螺。另外还可以购买故事书，以及陪他们去科学馆，在欢乐的气氛底下强化他们的认知意识，亦都有利于智力的提高。好，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什么才是给小朋友最好的礼物。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5: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我鍾意接触大自然，因为灿烂嘅阳光同清新嘅空气可以令我感受到世界嘅美妙。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9:30。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林子祥在学生时期曾经夹 band， 1976年推出首张英文专辑《Lamb》，其后又推出过多张的广东专辑。林子祥曾经拍过多部的电影，包括《猫头鹰与小飞象》。今日就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部电影的主题曲《谁能明白》。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
1: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始于何时？是如沐春风的刹那，
1: 亦或直击灵魂的瞬间，或者都不是。心之向往的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0: 枪行949。

0: 上午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城下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九四九陪你一路平安。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嘅温暖，如约而至嘅欢喜，生活中嘅感动，阳光照进内心嘅光芒。收音机里边播放你喜爱嘅歌曲，所有嘅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嘅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九四九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0: 喺工作中带住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嘅人啦。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系上午10:30。阿女啊，近排你咪睇啱一只公仔嘅，不如我哋买俾你啊！
1: 爹哋，我乜嘢都唔要啊，我想你哋多啲陪下我啊！
0: 哦，好，爹哋应承你，以后就多啲陪下你。今日咧，我哋就讲呢一个故仔吓。从前咧，喺个森林里边，
2: 作为父母，你平时系咪都忙于应酬同打拼呢？你有冇停低个脚步，等一等，陪一陪佢哋呢？多啲陪伴同守护，系俾小朋友们最好嘅礼物。
3: 夏夜热浪，
4: 都市灵感，
3: 汽水创意，
4: 灿烂调频，
3: 灿烂调频。
4: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3: 疯狂上分。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曾经他们为你撑起一片天，今日你长大成人，成家立室，而他们念渐迟暮，行动迟缓，甚至神志不清。不要嫌弃他们，给他们多一份关怀，多一份温暖。爱老人就是爱你们的。

0: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
1: 九四九，
0: 我们盛夏正当时。

0: 上午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从鼎湖山出发短片开机暨 AI 短剧创作大赛正式启幕，鼎湖区举行2026年秋季义务教育阶段招生第一次现场录取工作会议，以下请听。

0: 详细内容。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鼎湖印象短视频创作三年行动走深走实，5月26日从鼎湖山出发系列短片开机仪式暨广州应用科技学院 AI 短剧创作大赛启动仪式在广州应用科技学院莲花大剧院举行。仪式上，鼎湖区委宣传部、鼎湖区文联与广州应用科技学院现场签订鼎湖印象短视频创作三年行动校地结对共建合作意向书，进一步深化高校与地方在文化创作、人才培养、宣传推广等领域的协同发展。活动现场还为赞助企业回赠优秀赞助商牌匾，为活动特约导师颁发聘书，夯实赛事专业职称。备受瞩目的开机环节正式宣告从鼎湖山出发系列短片投入拍摄。本次仪式的顺利举办是鼎湖区依托 AI 技术赋能文化传播，深化校地协同育人，推动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标志着辖区短视频内容创作、文旅品牌打造、产学研融合工作迈出全新步伐。活动紧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七个着力重大要求，以鼎湖印象短视频创作三年行动为抓手，着力打造鼎湖印象核心品牌，深度挖掘鼎湖生态资源、城乡建设、产业发展中的特色亮点，创作推出一批生活化、品质化、传播性强的优质视听内容，生动展现鼎湖生态保护之美、城乡建设之变、发展活力之盛。下一步，鼎湖区将持续跟进赛事推进与短片创作工作，展播优秀作品，更新赛事动态，持续构建校地企协同、产学研融合长效机制，充分发挥辖区高校人才资源优势，将短视频创作融入教学实践与社会服务，引导广大青年成为鼎湖故事的发现者、讲述者、传播者，全力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的鼎湖文化品牌。5月25日，鼎湖区举行2026年秋季义务教育阶段招生第一次现场录取工作会议，区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区纪委监委代表、家长代表、幼儿园代表、各中小学校校长等到现场见证。录取现场进行了鼎湖区2026年秋季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一年级、七年级户籍生申请长幼随学的鼎湖区户籍适龄儿童少年政策照顾生现场录取和鼎湖区民办学校2026年秋季一年级、七年级公办学位现场录取工作。据悉，2026年秋季，我区公办学校一年级计划招生3960人。经审核，录取户籍生申请长幼随学的鼎湖区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和政策照顾生共1518人。公办学校七年级计划招生3600人。经审核，录取户籍生申请长幼随学的鼎湖区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和政策照顾生共1458人。公办学校户籍生申请长幼随学的鼎湖区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和政策照顾生的录取结果自5月26日起在鼎湖区义务教育招生平台公布，并在区内各中小学进行为期一周的公示，家长可自行查阅。鼎湖区民办学校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一年级、七年级公办学位录取名单在区内民办学校进行为期一周的公示，家长可自行查阅。根据我区招生工作安排，第一批可积分学位将于5月29日前在鼎湖区义务教育招生平台公告栏上公布，家长可在积分生报名前进行查阅。积分生报名将于2026年6月1日开始，请各位家长注意时间，按时完成各项报名流程。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2: 每个新鲜
1: 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949，
2: 我们
1: 盛夏正当时，
3: 我们的生活离不开电器。
4: 我是电冰箱，我可以令食物保持长久新鲜，家庭必备。
3: 空调可以调节室内温度，为你送上清凉的风，陪你度过炎炎夏日。
4: 我是电饭煲，将生米煮成熟饭我最拿手，我可以满足你三餐的需要。
3: 电视机为你带来精彩的视听享受。
4: 电器的使用离不开电能，但地球的能源是有限的，我们需要节约使用。 节能做得好，
3: 悭钱又环。

0: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1: 喂，你好严重啊。
2: 吓，咩严重啊？
1: 严重浪费啊，食唔到咁多就唔好点咁多啦。
2: 咁多嘢食，我样样都想食啲啊嘛。不过我而家真係好饱啊，食唔落啦。
1: 点餐随意好潇洒，眼大肚窄唔悭家。
2: 所以呢，
1: 食得唔好嘥，光盘行动你我都掰。

0: 忙碌咗一个上昼，系时候要唞唞休息下啦。顺便谂下去边度食个午餐，充充电。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星 Sir，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早上嘅11:30。
1: 九四九资讯，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49资讯。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已于5月31日凌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其靠近过程中将吸走部分水汽，导致南方降雨总体不强，成为近期最弱的时段。据广东气象部门预计，一日至二日全省大部仍有雷阵雨，局地雨势较大。受此影响，香港快运航空公司发布公告称，6月1日及2日往返香港及冲绳的6个航班将取消。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日零时和11月1日零时。5月31日2时0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发布公告，调整完善 3C 认证实施要求，新增多项移动电源安全测试。新版认证实施规则以2027年3月31日前为过渡期，4月1日起全面执行。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今日实施，外卖平台也在积极落地相关举措，推动食品安全的有效监管。国家医保局5月31日发布2026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这是国家医保局连续第9年开展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日前，粤 BA 常规赛收官，根据竞赛规程，东西区常规赛前两名直接晋级八强，八支球队将根据最终排名进行交叉对阵，争夺剩余的4个八强席位。

0: 蒲山发现了裘马鹿科新物种，这是中国首次正式记录的物种，填补了中国马鹿动物地理分布空白。除了彩裘马鹿，近期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接连发现野生动植物分布新纪录，不仅丰富了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基因库，更直观印证了鼎湖山保护区生态保护工作的显著成效。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我市鼎湖区广利街道总工会组织开展光影暖童心工会办成长亲子观影活动，各基层工会近260名职工及孩子参与活动。
1: 九四九资讯，
0: 本次九四九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2: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唱行九四九，最爱经典。
3: 林子祥在学生时期曾经夹 band， 1976年推出首张英文专辑《Lamb》，其后又推出过多张的广东专辑。林子祥曾经拍过多部的电影，包括《猫头鹰与小飞象》。今日就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部电影的主题曲《谁能明白我》。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用心记录，
1: 用心记录
0: 同感受，
1: 多彩奇妙嘅
0: 多彩奇妙嘅人生旅程。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期待与你，
0: 期待与你发现更多精彩。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页。

0: 6月1号星期一上午11:48，同大家望翻现时各大路段嘅交通状况。首先睇翻嚟有建设三路呢度，建设路现时双方向行车畅顺。望翻新湖大道呢边都系一路畅通嘅。再同大家睇翻顺安路呢度，昇华广场对开呢个红绿灯位置，亦都系顺畅通过。咁最后再望一望西江大桥呢度，西江大桥嘅上落桥位置现时都系一路畅顺。咁呢次交通快报就嚟到呢度，多谢你嘅收听。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尼路。
5: 西江大桥咩环境？
6: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上路路畅通，
7: 边条路好走？
1: 听住畅行949，
7: 交通部了热线
1: 2781949。

0: 中午十二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近年来，通信技术与新能源汽车、电子产业快速发展，高频毫米波器件核心材料 LTCC 低温共烧陶瓷材料长期依赖进口，成为产业链自主可控的卡脖子难题。作为国内电子元器件行业领军企业，国务院国资委创建世界一流专业领军示范企业，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耕行业40余年，主营 MLCC 片式电阻器、电感器等全系列产品，其中片式电阻器、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均获评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面对科技成果转化难、产业布局分散、人才储备不足等难题，2025年以来，市委市政府主动破题，高标准规划建设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部署实施6大行动，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全力打造科教创新主平台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主阵地。目前，科教创新走廊已汇集各类高校、科研院所和

高新技术企业1500多家，省级以上创新平台230多家。近日，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典型案例集中发布，这不仅是一次成果展示，更是这座城市以融合促创新，以协同育新人，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的有力举措。此次发布的案例覆盖从技术攻关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不是零散合作，而是系统生态的构建。在这背后，是肇庆对融合二字的深刻把握。企业出题，院校答题，人才破题，平台赋能，让教育跟着科技跑，人才围着产业转，创新向着一线去。把房子像积木一样拼接，告别工地的漫天扬尘，从生产到交付只需两个月。这是模块化集成建筑 MYC 技术创造的绿色建造图景。近年来，位于肇庆的一家超级工厂广东旅游家科技有限公司正推动一批批模块化集成房屋扬帆出海，跑出了中国制造角逐国际市场的加速度。今年一季度，肇庆海关累计监管供港模块化房屋箱体2929个，出口量超过去年全年总和，肇庆正成为 MYC 产品的重要生产与出口基地。日前，肇庆学院原创歌曲《老坛的树》亮相全国校园歌曲创作推广活动十周年盛典，并从全国454部作品中脱颖而出，入选2025年度新时代优秀原创校园歌曲，成为广东省唯一入选的原创歌曲代表曲目。《老坛的树》取材于1974年岳山造林大会战真实历史，歌曲以扎根岳山林场30余年的护林员谭英为原型，采用深情婉转的旋律与叙事化演唱风格，创新融入人工智能技术辅助后期制作，以年轻人喜爱的音乐语言讲述老坛数十年默默守山护林的动人故事，深刻诠释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的时代价值。近日，肇庆市政府办公室离退休第六党支部、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党支部、市金业集团公司总部党支部党员志愿者共同走进市儿童福利院，开展主题党日慰问活动，为70余名儿童送上六一的祝福和礼物。近日，我市各地的香瓜陆续进入采收期，由于天气适宜，普遍获丰收。德庆县永丰镇300村种植大户胡春峰今年用大棚种植香瓜150多亩，因科学种植管理有方，无论产量还是果品都比往年好，香瓜单果普遍达一斤，为市场上的上乘果。该基地的采摘期可延续至8月中旬，预计亩产5000斤，所产香瓜地头价批发价为每斤 3.5 元至4元，订单不断。近日2026年全国柔道积分赛辽宁朝阳站传来喜讯，由怀集县输送的柔道运动员黄月莹代表广东队出战，在 EU22 组57公斤级比赛中一路过关斩将，勇夺冠军。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5月31日，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6月1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民政部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31日凌晨2:07，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今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预计6月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低温阴雨天气风险，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暴雨洪涝风险。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6月1日至6月25日和11月16日至12月5日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截至5月31日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三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近期，全国多地公交部门宣布，考生在高考期间免费乘坐公交、地铁，有的还将对家长免费。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日前，中美两国元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日批评以色列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呼吁各方尊重停火协议。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

0: 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31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围绕伊朗与美国协议草案的文本交换工作仍在继续，尚无任何内容最终确定，伊方将按自身立场提出修订建议。伊朗总统府官员5月31日否认有关总统佩泽西·齐扬一向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提出辞职的传闻，称相关说法系部分境外媒体散布谣言。埃及外交部5月31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畅行949，
1: 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你的生活。
3: 我行路，
4: 我搭巴。

0: 949交通快报。
1: 时间翻嚟到12:09，收听呢度系水电台唱949，关注路况。电台对出星汇大道东西双而家转灯过道，顺星花坛住位67辆增加紧车，然后在公路路端州路交界处路东位转灯，双圈对出端州四东西双而家当中西环都晒，处处张家文明不落我知灯行驶转灯。主任咪讲埋第一阵斑马线行人较多，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内明杰特别拉噶，体育中心南门西向如常。咁啊，端州六条人多车多，相对还好啲啦。转咗大天桥路啦，南北顺畅，东西走向一转灯嘅啫。三条桥方面肇兴大桥双向靓仔，月江大桥都还可以嘅，西江大桥端州上桥位就 OK 咁啦，但系出面都几高温几热下噶，出门在外做好呢个防暑工作啊，唔该你哋。
2: 一个华丽嘅转身，咁就轻松过咗两个人啦，但系眼前仲有四五道人墙，点办呢？又要照冲啦，仲有5米、4米、3米就到啦，哎呀，红灯啊！
3: 你估而家踢紧波咩？行紧过马路噶，无论几咁赶时间，红灯都要停落嚟。
4: 红灯停，绿灯行，做一个文明嘅行人。
5: 夏夜热浪，
6: 都市灵感，
5: 汽水创意，
6: 灿烂调频，
5: 灿烂调频。
6: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5: 疯狂上分。

0: 开文明车，行平安路，回幸福家。文明驾驶由我做起。
1: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每个新鲜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九四九，我们盛夏正当时。

0: 这个钟数吃饱饭，梗系听下古仔，原文再续书接上一回啦。我是肇庆电台畅行949的星常，头先报时信号一响，中午的12:30。
1: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连播。
2: FM 94.9，949精品剧场，
3: 下面感谢各位收听《康熙大帝》第45集。
4: 各位，上次那个魏东亭带着百零人去了白云观山姑店那边，准备营救五次友。这边呢，胡公山单人匹马就入了鳌拜府度讲数。他一见到鳌拜就开门见山咁讲：你的细佬木吕马在山姑店那边被擒，性命只是弹直之间咋。哇，就咁两句说话，鳌拜府中学寿堂大厅里面的祭祀、各主客、太必徒、愚民惊雷就一个个吓到面如土色。那个军师颁布以前就自称自己每临大事从来不慌乱的，涵养功夫好深，只听到这样的说话，也不过吓了惊，成身打了个冷震。鳌拜起先打个突兀，跟着哈哈大笑。木吕马是御前大都侍卫，武艺高强，今日大兵去奉命找个谋贼，岂有失手之理？你一个小小太医供奉六品的前程，居然敢在老夫面前搞鬼？胡公山都未等他讲完就接口话了。这里又不是朝廷庙堂，又没有堂参的礼仪，今天你我都是便服相见，促膝攀谈，竟然在这个时候讲埋啲咩一品六品的说话，唔通唔怕天下有识之士讥笑咩？唉，眼见你美味佳肴无心食用，金波玉液难以下咽，心中怀有不安忧疑之情，仲讲乜嘢武艺高强添，岂唔笑杀人呀？大胆！鳌拜嘅同党国主哈见到胡公山咁一个品位低下嘅官员，咁样对敖中堂讲说话，即刻就喝住佢话啦：哈，边个要嚟报咩信噶？正正地你就快啲出翻去！胡公山亦毫不示弱啊！你是哪个啊？今日在下要见的是敖中堂，你这种见识浅薄之人不配同我讲嘢。前明的宏光，大清的多尔衮、吴三桂，在下都曾经见过几面，就是未曾见过你这个猫样。嗱，胡公山讲的那三个人，除了吴三桂的地位和鳌拜相当之外，其他那两个都是身世显赫，在座无人能比。似胡公山好像顺口讲出来毫无介意。哇，那么在座的人个个都恶晒然，郭主客就更加尴尬难堪了。胡公山见一时没人和他对答，就照行埋走直道，拿起一双筷子对着那碟冷盘孔雀开屏的孔雀头照插下去，夹起来就塞了入嘴，顺便坐低旁若无人地说了：有味远客先，敖中堂今晚冇被美酒咩？鳌拜同颁布以前就互相打个眼色，咁先起身离座，斟咗大杯玉壶春递俾胡公山。好，有国士之风，老夫失敬啦。胡公山啊，毫无所谓咁接个杯酒，一饮而尽。敖中堂都几大量嘅，讲完就顺手 将食剩啲骨头就抌咗落地下喎。鳌拜留心睇下，哇，不得可了！嗰啲骨头呢，冚唪唥插晒喺街砖嘅四只角度嗰啲罅度，咁啊逼到四块街砖呢离起咗少少喎。鳌拜当堂个心一窒啦，先生，内外功双修，实在敬佩之至。颁布以前呢阵时就控过嚟话啦，胡先生。昔日清风楼上，我哋同埋食过饭，都算系老相识啦。嚟嚟嚟，等我敬你一杯。
5: 哈，胡公山啊，来者不拒，拎起个杯酒亦一饮而尽。
4: 鳌拜见佢酒过三杯，先开口问啦：胡先生，唔系我信你唔过，写弟木吕马并非等闲之辈。带兵近千人围攻一间小饭店，又点会失手被擒噶？
5: 啊，此一时彼一时也，剿贼反被贼剿嘅事自古就唔少啊。
4: 胡公山讲到呢说，立起块台布，擦下嘴边同埋手上边啲肥油，喺怀中就攞出从嗰个报信嘅侍卫身上抄到嘅嗰封信递咗过嚟。跟着拧转头，接住猛咁吔嘢咯，个嘴度唔停咁话啦，哼，
5: 鸿掌与鱼兼而得之，鱼之福也。
4: 一字讲就一字睄下郭主客，郭主客睇见就眼冤啦，焗埋包腮就拧歪面。呢边鳌拜喺烛光底下睇住嗰封信，越睇啲面色啊越肉酸，好似沤熟嘅木瓜咁又黄又青啊！
5: 颁布以前红过嚟，仔细睇，的确系立毛亲笔所书。信上讲，有位武功高强嘅老伯呢，已经俾佢哋乱箭射死，但系三叔木吕马就身陷敌手，但系冇提起康熙老三系咪俾围住喺里头噃。
4: 颁布以前啊，目光闪烁，盯住胡公山话啦：
5: 胡先生。咁慈心岛度都系啲咩人嚟啊？
4: 胡公山一边食就一边漫不经心咁回答啦。
5: 我成日去帮衬嗰间山姑店嘅，里头个个我都识晒咁滞。店主何老板仲有几个伙计都系啲守本分嘅人嚟。你哋要找嘅贼，怕唔喺网里头噃。
4: 鳌拜就接口话啦。咁佢哋点解唔杀我兄弟木吕马？嗱，呢句话就点到骨啦。讲呢句话嘅时候，鳌拜眼中空光四射。佢认为康熙如果唔喺慈心岛度，众人就极有可能杀咗木吕马夺路突围。咁而家嗰啲人既唔逃走又唔杀人，咁就系个疑点嚟。唔问清呢一点，佢就唔可以下决断噶。
5: 胡公山满嘴肥油。仲喺度食住嘢讲，
4: 就系穆大人值钱咯。讲到呢处，担高头望下鳌拜，
5: 而家人哋系想攞佢嚟换大人嘅掌上明珠啊！
4: 哇，又话一语惊人，周围就即时静到水静河飞，
5: 济世黑口黑面咁问啦，喂。先生真系无所不知，敢问你系咩人啊？又系边个派你嚟噶？
4: 胡公山啊，谂都唔谂，老三手下嘅小艺子请我嚟帮呢个忙嘅咯。
5: 鳌拜就急忙问啦：老三边个老三啊？中堂咁就明知故问啦。
4: 老三啊，就系老大老二嘅细佬咧。你大门口外面仲有个老四添啊，佢硬系唔肯入嚟，话就喺出面等喎。
5: 唔通淨係俾中堂同诸位大人成日老三老三咁叫，我老虎叫返一声又何妨呢？至于小艺子同你哋咁熟络，就唔使讲咁多啦啩。
4: 一听胡公山咁讲，
5: 成屋人你望我，我望你，就唔知点样对答好。郭主虾忍唔住，一个箭步就冲过去，执住胡公山嘅心口，好恶性咁问啦：你系做乜嘢噶？你从边处知道呢啲嘢噶？啊！胡公山啊，边度将佢放喺眼内啊？顺手揿下佢左腿弯嘅穴道，郭主虾就劲攻，成个双膝跪低。胡公山系连忙双手扶住咯，哎呀！大人为咗问咁一句说话，行咁大礼，不敢当，不敢当。不才胡公山，太医院一个六品供奉咋嘛，边度受得起咁大礼啊？一字讲，一就喺郭主虾嘅背门度轻轻拍咗下，就解翻开啲穴道。济世见到郭主虾咧，叭叭声流眼泪，又惊又好笑，就连忙揸低咳，咁啊掩饰过去。郭主虾就满面羞愧，一蹬脚，拧转身就出咗屋。班布以前知道再问都问唔出咩噶啦，就阴阴嘴笑下讲：
6: 咁照胡先生之见，呢件事应该点样了结啦？
5: 胡公山就话啦：你系聪明人，都听讲过来说是非者，即是是非人呢。明珠交俾我，咪还翻一个穆大人俾你咯。明珠死咗啦，班布以前面色一变，鞋口鞋面咁讲。胡公山就企起身，打咗个喊路啦。咁你哋穆大人就系咁大啦。好啦，老三嘅侍卫阔老舍喺外头仲等住我，我走都啱啦。班布以前就连忙阻住咯，
6: 同先生开个玩笑咋嘛，
5: 攞一个明珠换返穆大人，我哋岂有唔肯之理呢？
6: 胡公山就讲：啊，我都素来知道敖中堂班大人绝世聪明，又点会做出明珠死咗呢种蠢事嘅呢？
5: 佢一字讲，一字坐返低。好啦，我哋与其喺度斗计兜弯，要穆大人喺嗰度受罪，就不如爽快啲商量个办法啦。
4: 敖伯谂咗半日，卒之开口啦。

0: 明珠交俾你，我又唔多放心，咁点好呢？九纹敖中堂系自世之能神，乱世之枭雄，果然系喎。就请中堂选一能将，押送明珠。咁我老胡喺前边，佢哋喺后边。如果有乜冬瓜豆腐嘅，你哋一刀杀咗明珠，咁有咩难呢？班布以前听胡公山咁讲，咁同敖拜交换咗一下眼色，敖拜眨眨眼，咁就算系应承咗啦。咁正喺呢阵时，花厅中门砰声忽然开咗，个主客就带住十几个卫兵，刀枪明亮，满面杀气咁企喺当中，双手胸前一拱，胡先生本领高强，请赐教几招再走。就算冇咗先生，我哋照样换到穆大人翻嚟嘅。哇，咁啊事出意外噃，成屋嘅人当堂就呆晒啦。胡公山就微微打个突，不过好快出咗笑笑口话啦。伍子胥曾经吹箫黑于吴市，韩信又不免受人胯下之辱，你又何必为先头一跪而耿耿于怀呢？讲完，佢企起身就双手翘喺背后，迈住方步，滋滋悠悠咁行嚟行去，搏搏搏搏搏搏搏搏搏，哇！佢脚底下啲街砖啊，一块块咁爆裂。敖拜知道自己国主客就并非呢个人嘅对手，就算系大家一齐上啊，亦未必留得住佢啊，就不如卖个顺水人情啦。于是就大喝一声。放肆，胡先生是我的客人，退下去。班布以前就觉得国主客呢好冇面，眼埋一碌有主意啦。国兄何必计较一时得失呢？就派你同几个人带着明珠去办交换呢件事呢。胡公山向着敖拜笑笑，咁啱听。班大人咁讲就啱听啦，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郭大人你要三思啊。敖拜张手一挥，一要咁办啦。嗱，咁郭主客呢带住一哨人马，即係100人留下啦，跟住胡公山就去白云观山姑斋嗰头咯。咁呢时嗰头暂时做话事嘅立毛呢就谷到成肚气。佢先头俾史龙彪啊搭咗落水池度，饮咗成肚水啊，冻到嘀嘀震啦。虽然射死咗史龙彪，但系自己嘅三叔木吕马咧，俾对方捉住喺池心岛度，攻又唔攻得，退又唔退得，急到佢好似热锅蚂蚁咁啊！睇下个天啊，就嚟黑咯噃。派翻去报信班兵嘅人咧，又未曾翻嚟，咁啊更加揿唔住心中嗰把火。佢咬咬牙，把心一横，啱啱举起好奇命令兵士全力攻击啊！忽然有人用力掹下个膊头，咪住！咁我拧转头睇下啦，咁啊见系一个咧面黄骨瘦嘅兵士，又唔识佢嘅，于是眼一碌，你想点啊？将军稍安无躁，我系班布以前大人派嚟嘅，有封信。你将军一睇就知啦。咁其实呢个兵士呢就是胡公山扮嘅。呢阵时立毛就抄封信，见封信写住立毛世兄鉴，白云观慈心岛之事中堂已获悉，现拆手已遁逃，无需再攻，特拜托胡先生带明珠换还穆吕马大人，请从速办理，辞则误矣，自足自足。信尾度就冇署名啊，但系立毛平时呢就成日帮敖拜查阅信件，一望就只系班布以前嘅亲笔。睇见立毛攞住书信，眼光光咁，胡公山喺旁边就催促话啦：立毛大人，呢件事十万火急，魏东亭带住御林军嚟救援，离处最多四里地。换人退兵越快越好啊！立毛仲系放心唔落，眉头一缩就问啦：啊，呢啲事你点知道噶？ 我乜唔知啊？而家亦唔系讲呢啲嘢嘅时候，明珠就喺店外边，你咁都仲唔明白？请你快啲讲俾对岸嘅人知啦。立无见胡公山咁讲，先塞翻封信入怀中，对住慈心岛嗰边就叫啦：喂，嗰边大头嘅，听住，我哋俾面穆大人，亦都唔为难你哋啦。攞明珠嚟换翻穆大人，我哋就收兵系啦。嗰边嘅强尼仔啱啱想答话嘅，穆子许就扯下佢，向住对岸就叫啦：我哋唔会信你呢一套噶，悭翻你气啦！胡公山就连忙插嘴咯：伍先生、何先生啊，有我胡公山担保，你哋嘅明珠大人就喺店外边，马上就到噶啦，有阁主虾陪住，好安全噶。讲完就自己落咗木筏，叫木筏道啲兵士咧冚唪唥上晒岸先。咁慈心岛度个何贵柱，以前听魏东亭讲过胡公山同皇上睇病嘅事，於是就扯下穆子许嘅衫就细细声讲啦：喂，系自己人嚟。穆子许亦都知道呢段往事嘅，不过胡公山系咪自己人就话唔埋啦。至而家眼前呢种情势，一口拒绝佢，显然系唔明智嘅。於是就点下头讲：吴先生啊，就叫佢一个人过嚟啦，最多系中介嘅啫。就算唔俾佢哋过嚟，佢哋夹硬攻过嚟，我哋又系死嘅啫。叫佢过嚟算啦。穆子许讲完就入下手，只见胡公山用脚尖一压岸边啲石头，嚓！嗰只木筏咧，好似箭咁啊，掠水而过。哇！立无见到胡公山有咁嘅功力，咁先知惊啊！咁啊，嗱嗱声咧，吩咐啲手下，请阁主虾大人带埋嗰个明珠嚟呢度先。如果有咩医郁嘅，咁都有个人质揸手啊嘛。再讲嗰头胡公山上咗慈心岛，立一眼俾绑同成只果精种咁啊木女马，木女马个啰柚度咧仲插咗一支箭喎。佢微微笑咁问：边位系伍先生啊？伍次友就行咗出嚟拱下手：学生就系啦。哈哈，狗样狗样，先生受惊啦。虎神帝亦有一封信在此。穆子许呢阵时就攞咗火把过嚟，啱啱想睇嗰封信嘅，点知就发生咗一件事。嗱，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1: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0: 中午一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九四九资讯，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四九资讯。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已于5月31日凌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其靠近过程中将吸走部分水汽，导致南方降雨总体不强，成为近期最弱的时段。据广东气象部门预计，1日至2日全省大部仍有雷阵雨，局地雨势较大。受此影响，香港快运航空公司发布公告称，6月1日及2日往返香港及冲绳的6个航班将取消。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日0时和11月1日0时。5月31日2时0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发布公告，调整完善 3C 认证实施要求，新增多项移动电源安全测试。新版认证实施规则以2027年3月31日前为过渡期，4月1日起全面执行。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今日实施，外卖平台也在积极落地相关举措，推动食品安全的有效监管。国家医保局5月31日发布2026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这是国家医保局连续第9年开展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日前，粤 BA 常规赛收官，根据竞赛规程，东西区常规赛前2名直接晋级8强，8支球队将根据最终排名进行交叉对阵，争夺剩余的4个8强席位。我市鼎湖山发现了球马鹿科新物种，这是中国首次正式记录的物种，填补了中国马鹿动物地理分布空白。除了彩球马鹿，近期

0: 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接连发现野生动植物分布新纪录，不仅丰富了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基因库，更直观印证了鼎湖山保护区生态保护工作的显著成效。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我市鼎湖区广利街道总工会组织开展光影暖童心工会办成长亲子观影活动，各基层工会近260名职工及孩子参与活动。
1: 九四九资讯，
0: 本次九四九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2: 咦，黄生有带个仔仔嚟做志愿服务啊？
3: 系啊，陈姨，有时间咪带埋佢出嚟一齐参与下咯。陈姨，你都日日身体力行啦。
2: 哎呀，好小事啫，举手之劳，帮到人哋，自己又开心。
4: 系啊系啊，爸爸话要助人为乐啊嘛。
5: 弘扬雷锋精神，争当时代楷模，令雷锋精神代代相传。
6: 各位听众听我言，电信网络要方便，收到短信有中奖，只是骗子耍伎俩，奖钱支付保证金，拒绝上当不受奖，陌生号码来电话，设计银行信用卡，多是骗子来欺诈，及时挂机不要怕，网上购物要老道，莫被骗子下圈套，谨防卖家锁账号，这个动态密码不转告，骗子狡猾又阴险，一个电话把你签，假冒公安和法院，说你透支又洗钱，安全账户为你建，你若相信太危险，骗走全部血汗钱，这个死种教训太沉甸，我的账户我保护，不给他人来摆布，老人若是拿不准，多问儿女求帮助，多听多学多经验，真真假假齐分辨，时刻绷紧防范弦，防范诈骗保安全，保安全。
7: 各位观众，来到最后这个环节了，究竟这位选手可不可以拿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小？ 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8: 我选 C. 番碱。
7: 答对。以下哪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的污染更大？ A. 洗洁精， B. 番碱， C. 普通洗衣粉， D. 含磷洗衣粉。
8: 我揀 D， 含磷洗衣粉。
7: 恭喜你，全中啦！
9: 生活多一点认识，
10: 环境少一点污染。

0: 剩翻支烟啦，你会好挫噶，你会好醒神噶。
1: 食烟你会越嚟越唔健康，你会唔受女士欢迎。
2: 咁我食定唔食好啊？
0: 有型定冇型，由你自己定啦。
1: 食烟是导致肺癌的首要危险因素，身体是你自己的，梗是由你自己揸主意啦。
3: 为了自己和他人着想，做一个不吸烟的好市民。
4: 大家好，我是一导电，我在电力工人的护送下，以每秒300,000米的速度穿过高山峻岭、原始森林，经过升压输电降压的华丽变身，来到你的身边，成为你们生活当中的一导电。我做的事很多的，我可以为一盏25瓦的电灯泡点亮40个钟头，我可以令到一部家用电冰箱工作36个钟，我可以令到一部空调运转个半钟，还有更加犀利的是，我可以令到你部电动车跑5公里，
5: 我是不是好叻呢？
4: 亲爱的主人，虽然你看我不到，但是一年365日，一日24个钟头，我都会时时刻刻陪在你身边。我固然渺小，但是我都有我的价值，我为人类的生活贡献着微小的力量，所以你们亦都要珍惜我，不是咩？你的一个小举动就能充分表达你对我的爱。
6: 请你节约用电。
7: 我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8: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9: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我爸我妈很久没有回来了，我想吃我妈妈做的饭。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2: 岁月磨练成
1: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2: 肇庆电台，畅行949，
1: 用音乐，
2: 用音乐
1: 走进你的生活。
3: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4: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谈，
3: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麻将，
4: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2: 讲八卦，
4: 与苍穹讲八卦。
3: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4: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3: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4: 嘈喧八闭。好似
3: 成话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4: 嘈喧巴闭，
3: 包保闭翳。
4: 共昨天中午一点，
3: 喂呀翻埋嚟，
4: 并肩同行，
3: 晴朗出发，
4: 常欢加烟，
3: 笑到咔咔声。
4: 记得
3: 准时收听，
4: 俾啲 echo。
3: 我走音啊！

0: 工作天周一至五中午一点。喂啊，翻埋嚟 ，We are family。
1: 喂，各位亲爱嘅伙伴、儿童节啊，哇，今日有冇安排？点样又开心又新奇刺激嘅玩法咧？
2: 做咩啊？
3: 好大声
1: 咁样咩？冇，我谂住成日用我嘅狮吼功震通你两边嘅双声道啊嘛。
3: 多谢你啊，但唔得啊，
1: 唔得系嘛？唔紧要啦，阿侧侧地啦嘅 headphone 啊，又一边得，时唔得。
3: 一阵间我做完节目之后，我就会变成咁
1: 啊，左右失聪啊，
3: 咩？我个头面
1: 唔需要啊，你呢半个钟攞左边听，后边半个钟又攞右边听。咁啊 ，OK 翻啦！今日咧就儿童节啦，咁啊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Day，
3: 是的，
1: 记住今日系国际儿童节，
3: 系，
1: 无论咧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我哋都系
3: 儿童。
1: 乜嘢啫？我去到每个地方都见到儿童，要讲个儿童节快乐，你边系儿童啊你？
3: 唔可以咩？
1: 你系咩？
3: 我可以啊。
1: 你唔系儿童，
3: 我去攞个雪糕，我都可以讲啊，死蟹不是个宝宝。
1: 系攞未啊？
3: 我去攞雪糕唔使讲噶，我有道具噶。
1: 道具？
3: 我个女唔系道具。
1: 哦，系喎。
3: 系啊。
1: 哇，几开心啊！
3: 喺道具部嘅同志系咁噶啦。
1: 今日咧就星期一嚟噶，我谂就好多人都未试过噶啦，话成日儿童节唔使翻学咁样啊。
3: 今日出面好多人啊。
1: 系咩？
3: 真系好多人。
1: 啊，啲家长就搵教家长咯，好似我哋咁样，即系冇放假嘅系嘛。
3: 商场入面咧就真系人头涌涌啦。

0: 青年嘅幅度好大。
1: 系啊系啊。
0: 根据世卫同埋我国嘅。嘅年齡你要上下手，佢講起個青年呢樣嘢真係跨度好大，去到50多歲，我唔知係世衛嘅定係我國嘅，都話係青年嚟嘅。嚇！係啊，40多歲仲係青年嘅。
1: 嚟啦！
0: 真噶。
1: 關於青年嘅年齡劃分咧，其實就冇一個全球統一嘅標準嘅。嗱，首先我哋睇翻呢一個世界衞生組織 WHO 嘅標準先啊，咁啊相當之寬裕嘅，佢將18歲到44歲嘅人咧都劃為青年人。咁按照呢一个标准咧，45到59歲先叫中年，60到74歲仲系年轻老年人。
0: 咩话？几多岁话？
1: 即系按翻呢个世卫嘅标准啊。
0: 系。
1: 18到44系青年。
0: 哦。
1: 咁按翻联合国嘅标准咧，青年咧就系15到24，系咁嘅。
0: 哇！
1: 即系有唔同嘅国家或者唔同嘅组织咧。都会针对青年有啲唔同嘅标准。
0: 哇！我国嗰度系几多话青年有冇啊？
1: 咁啊，睇翻我哋国内啦，唔同嘅机构同埋场景下都有唔同嘅划分嘅。咁、
0: 啊、
1: 首先咧有一个国家嘅官方规划，根据翻中长期青年发展规划2016到2025年嘅呢个文件，青年嘅年龄范围系14到35周岁，即系你一旦满咗14周岁咧，你都叫做青年。
0: 35周岁，35岁以后就唔叫青年啦。
1: 系啦。
0: 咁叫乜啊？
1: 我冇，咁我依家手紧系青年啊嘛，
0: 中年、啊、
1: 中年咯，系咯，中年咯。
0: 哦，
1: 嗱咁再睇翻国家统计局入面嘅定义啦，咁喺度做呢一个人口普查统计嘅时候咧，通常会将15到34岁嘅人群定义为青年。咁再睇翻共青团嘅标准啦，根据翻共青团章嘅规定咧，团员嘅年龄范围系14到28岁嘅。
0: 系啊，28岁有个退团噶啦嘛，我记得。
1: 系即系28岁，如果你系冇担任团内职务嘅团员嘅话咧，就要办理呢个离团手续噶啦。
0: 系啦，退团啊嘛，吓、正常噶，人生个发展啊咁样啊。
1: 系啦，咁所以其实咧就唔同嘅机构或者唔同嘅国家啊，针对呢一个年龄嘅划分咧，都会有啲唔同嘅，因为佢系有啲系以统计为目的嘅，有啲系以社会文化健康。等等不同的范畴去划分的。
0: 是。但是、啊、我也想问问大家了，今天儿童节、各位大人你怎么安排你家的小蚊仔去度过这个儿童节呢？即系好似我哋啲听众啲群友一样啊，你哋今日系又要翻工嘅，嗰啲唔使翻工，定系特登请假定系点？定系你翻工嘅话，贵公司又安排啲工会啊，带埋细蚊仔翻嚟搞游园咧。
1: 哇，又几好喎、
0: 啊！梗系好啦，系、嘛？翻去啊，有玩有食，咁啊最过瘾就
1: 系
0: 咁噶啦。
1: 系啊，
0: 有咩嘢快乐好过如此咧？系咪先？啊，童年时我与你打千秋，几开心！童年一件快乐嘅回忆嚟噶，咁所以你
1: 打千秋咧？
0: 吓、啊，咁唔系。我唔记得系咪咁，好似大个
1: 好痛噶嘛，个千秋荡嚟荡去打过去，哇好痛！
0: 你玩千秋叫打千秋噶嘛？唉，所以话广东人嘅动词就系咁噶嘛，系咪好多动词噶嘛？啊，好啦，各位，嗱，譬如话我哋摆明即系穿柜通底啊，轻强啲嘅咧叫乜啦？
1: 叫咩啊？
0: 打斧头咯。
1: 哦。
0: 啊，咁啊重手啲。
1: 又叫咩啊？
0: 穿柜通底咯。再嚴重重手啲咧，
1: 又叫咩啊？
0: 虧空啦，咁系咁噶啦，系咪啊？
1: 咁啊，再嚴重啲咧？
0: 嚇，用四川話嚟講啊，
1: 咩都得噶。
0: 哦，再嚴重啦，納得，
1: 係渣都冇得整。
0: 納，唔係扮係納。好啦，各位亲爱嘅伙伴啊，欢迎你喺我哋嘅微信里面同我哋打卡先啊。咁啊，亦都可以互相祝贺啊，大家儿童节啦。我儿童节咧就好嘅，即系我哋内心里边咧住住一个王子，住住一个小公主啊。每个细蚊仔你哋都系呼噜啊，呼噜啊。啊，每人喺个社会里边都唔同技能噶嘛。
1: 我唔想做呼噜啊。
0: 你中意做阿爷爷啊？
1: 我都唔想做爺爺。
0: 哦，你中意做葫芦娃、啊、反派嘅只琴佢。打不死的，集集都有佢死都有翻生嘅，一隻青色一隻紫色
1: 咁。咁我咪系嗰啲食咗长生不老药嘅琴佢。
0: 哦，咁唔知道，即系佢唔。
1: 咁我咪系老琴佢。
0: 老琴。
1: 佢。
0: 系啊，咁啊，系啦，哇！啊，咁啊冇嘢噶，咁即系其实我都觉每个喺社会嘅栋梁都系葫芦娃啦，系嘛？有啲人千里眼啊，顺风耳啊，有啲好大只，有啲刀枪不入啊，有啲有法宝啊，咁样，有啲就系气爆嗰啲咁嘅隐身嗰啲啊，即系乜嘢技能都有啊！都祝所有我哋未长大嘅小朋友节日快乐，长大咗嘅朋友里边内心都要节日快乐。
1: 哦，系啊，老人家都节日快乐，因为有一句话叫老人变细蚊。
0: 系，嗰啲细蚊好恶搞嘅真系，嗰班细蚊我话俾你听，又唔得罪得，又唔讹得，又唔氹得。

0: 系嘛？所以我哋广有句说话就系、是，真系攞个太公翻嚟照顾咁样。
1: 佢哋过节过得仲忙过你啊！
0: 系，哎呀，
1: 儿童节又要过都算啦。
0: 系，
1: 母亲节又要过，
0: 冇错啦。
1: 父亲节又要过，
0: 系啦。
1: 然之后仲有咩节啊？端午节、重阳节，全部都要过。
0: 好烦猪啊！一到头啦，点解今日冇打电话俾你叫你饮茶咩？好快噶！
1: 啲人睇下，点啊？我桶油点解仲未送过嚟啊？
0: 哎呀，所以咧，啲人话：诶，唔带老人家去啊？点解？诶，不约而同啊！
1: 跟住屋入面最细嗰、那个，咁我呢？
0: 系啊，话俾你听，而家老人家又有钱，系嘛？屋企又有历史地位，系嘛？有乜嘢嘅话，佢是老算噶，好劲噶。所以咧，咁当然我哋中国人咧，有句说话叫尊师重道，尊老爱幼。系咁啊，所以话咧啊，大家点样对后生同埋老嘅咧，将来咧人家又点对你噶啦？
1: 系、
0: 所以咧，大家都要孝顺啲。嗱，好啊，端午节噶啦。
1: 系喎、
0: 哦，系嘛，好多地方水乡嗰度已经掘个龙舟上嚟噶啦。
1: 咩啊，已经菜紧啦，好唔好？你睇碟胶，年年都出嚟咧，又咩碟胶周柏豪咧，金铺仲出埋咩碟胶樊振东
0: 添。哦，嗰、那个碟胶樊振东唔系啊，人哋话嗰个系碟胶高佬杰啊。
1: 哦，碟胶高佬杰啊。系啊，阿高老杰仲结咗婚添啊，仲差唔多做爸爸添啊。
0: 阿六婶，吓真系好笑啊！咪你以为啊，你真系啊，好啦，欢迎大家咧，加我哋节目微信啊，留个言先咁 freedom 啲啊，仲要六一儿童节，六一儿童节我哋都要翻工，即系虐待儿童嘅啫。
1: 哦，好快你搵个榕树头噶啦，
0: 我唔搵。
2: 最紧要人齐，
3: 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4: 即系小弟我 DJ 常呼嘅节目微信，
3: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就鸡。
1: 喂，你呢？
0: 翻嚟嘅时间真系过得特别快嘅。上个星期有老豆咧话听紧儿歌，就期望一下咧未来周六周日啦，同埋呢个六一儿童节啦。点知眨眨眼，今日嚟到六一，
1: 系咯，
0: 所以个心情开始 down 嘅啦。
1: 点解咧？
0: 因为听日要翻工，
1: 都唔关我哋事嘅，我都唔知你 down 咩。你今日都要翻工啦，猪猪。
0: 我 down 嗰啲水平有啲低啊，down low 啊。
1: down low 啲咩 ？down low 啲作业俾啲靓仔做。
0: 你嗰啲又啱。好啦，咁啊，啲 friend 讲咩嘢啦？喂，
1: 好多 friend 出嚟打卡嘅，有阿超仔咧打个卡先。
0: 喂，超仔你好，儿童节快乐啊！喂，
1: 系啦，阿伦喺永安镇打卡，睇嚟今日都冇假放噶啦。呢个唔使问阿贵嘅。
0: 系。
1: 有赤 V 斜打卡啦。
0: 好。
1: 咁啊，从唔拣日嘅话咧，咁就喺呢个恒裕海湾嘅。
0: 好 ，Yo what's up man？
1: 香片咖啡打卡。
0: Yo what's up man？
1: 阿 Power 咧都喺永安喎 ，Power。
0: 系嘛 ，Power 咧 ，Where did you go？ Hello, where did you go？
1: 关佢咩事？
0: 啊，冇啊。唱下啫，
1: 阿迪嘅公司打卡
0: 系嘛？迪点啊？今日录音系咪每个员工都会每人发两揸手啊？
1: 两揸手
0: 即系揸满嘛？你又饮唔晒，攞啲过嚟啊！
1: 嗯，
0: 六一儿童节快乐啊！
1: 系啊，
0: 嗱，相信今日录音你嗰啲嘢应该好好卖噶，
1: 应该系啦，
0: 系嘛？
1: 系啦，阿国打卡
0: 系。
1: 阿卓成喺康乐饮紧茶
0: 啊，
1: 果然系根据地啊，成日都喺嗰度饮茶，我问佢。
0: 康乐附近边一间饮茶？
1: 咁啊 ，International 咯，
0: 嗰度有嘅咩？
1: 嗰度应该仲有吧？
0: 哦，少去嗰边。
1: 系啊，
0: 系，
1: 我都系见佢发佢出嚟，我先知
0: 道。系啦，
1: 有啊，唯美感恩，佢话今日冇喺太湖打卡啦，咁你喺边啊？
0: 喺太湖隔篱咯。
1: 阿宇哥话打个卡先，今日喺结界，肯定系为咗逃离六一儿童节，所以佢喺结界。
0: 我有一个月 in one。
1: 唔系啦，我有一个姐姐，
0: 我在舟山开着挖掘机，挖一个挖给妈妈，一个挖给爸爸，再挖一个给我的太公。啊，你搞啥物咁？你挖俾你妈，挖俾你阿爸，挖俾你太公啦。卡本卡，太婆啦，挖龙龙。
1: 你讲咩？
0: 吸佢吸得越贵，咪够散啦，滑窿啦！
1: 好啦，
0: 查 international 吊顿就掟，啪！出嚟刮啦刮啦，激刮咁。
1: 阿宇哥啊，你滑住先，你唔好理佢。大佬辉喺呢个西江北路打卡。
0: 西江北路？喺西江北路做乜啦？
1: 我唔知佢啊。
0: 点解喺西江北路噶？
1: 我点知啊？
0: 迷失于西江北路。
1: 你唔好问一啲我答唔到你嘅问题。
0: 大路飞更好，揸车揸得更好，迷失于西江北路。
1: 大路飞，其实我好认真想问你一个问题噶，即系咧，你啊。

0: 车嘅时候咧，如果你搭客咧，
1: 搭咩客啊？车承载客、啊，
0: 即系你跌到一啲。人呢嫌你听狗只狗好嘈，嗰阵点算？
1: 司机大佬可唔可以细声啲啊？你同我落车，
0: 唔系嗰度。司机大佬可唔可以叫你两个人唔好嘈？
1: 你等等啊，喂，你好啊，我个乘客同我讲你唔好嘈啊。
0: 系，
1: 如果唔系佢投诉我啊。
0: 司机大佬话：你等等啊，我发个微信俾你。
1: 唔好嘈啦，哎，发个红包过你啦，咁样。系，我都想问问有冇啲揸滴滴或者公交车有冇曾经要求过你就话喂细声啲，两个好嘈啊！
0: 系啊，
1: 有冇啊？喂，听我啲歌啊，好嘈啊，两个咁样。嗱，特别咧，我哋嘅做紧节目，如果更加你又揸滴滴嘅话咧，你试下同个司机讲细声啲啊！
0: 唔系，大佬翻你下次可以咁噶，你同个乘客讲，你话喂搭我车去点歌喎？
1: 系啊，你
0: 咁你下次发个金号过嚟，就系、是、乘客点嘅，
1: 唔系你
0: 发个红包过嚟。
1: 唔系，我觉得咁样好多揸滴滴车师傅嘅，你可以增加啲外快同埋情绪价值嘅提供。就
0: 系
1: 咁啊！嗱，你搭住个乘客喺后边，你听紧九四九，吓佢又唔出声啊！喂，乘客你好啊，你信唔信我可以用特异功能咧，叫佢下一首播咩歌啊？咁你偷我哋攞手机，我呢条客。
0: 但你记得要发个红包我哋先知道。
1: 系啦系啦系啦，喂大佬飞啦，嗱下一首《漫步人生路》，你信唔信啊？唔信啦嘛，你俾少少时间我，啊出得嚟啦！
0: 你唔发红包咧就系你点嘅，你发红包咧就乘客点嘅。
1: 哇！你可能会成为上市第一个咧有特异功能嘅滴滴佬啊！
0: 系啊系啊，想唔想做有特异功能嘅滴滴佬啊？加微信啦 ，BOBBY0758 啦。跟住个乘客话：吓，我自己加都得啦。
1: 几劲啊你真系！好啦，继续到啊 friend。
0: 大佬飞话留住童真守护美好啊！
1: 即系点啊？
0: 唔知佢咧。啊！佢祝我哋所有嘅大小朋友节日快乐吓！
1: 系啊，我都祝你节日快乐啦！
0: 系阿罗 happy 话进化啦，阿古修打卡，我都唔知佢想点。你唔发出嚟我就唔会读嘅，你一发出嚟我一定要读噶。
1: Okay.
0: 如果到时候你一个人单播的时候他发这六个字出来你怎么办、
1: 他发这六个没有我不是赌物私人我等一下缅怀阿 Yen 我剪你那嚿嘢出嚟，系咁不断 repeat 咁播，系啊，
0: 唔系做嗰啲过场小板凳。
1: 你又啱。
0: 宇哥话祝咁多位六一儿童节快乐，
1: 你都系啊，节日快乐。
0: 何娇儿话儿童节过不了一点了，我被儿童打了。肯定系佢个小朋友啦。
1: 阿娇仔。
0: 娇女定娇仔啊？
1: 系咪娇仔娇女？娇生惯养系咁噶啦。
0: 阿宇哥话同佢斗打。
1: 是吗来啊切磋一下。
0: 是啦我都是这样的。你打我打回你。
1: 是这样的是不是你怎么知道这个世界会有一样叫还手啊
0: 跟住何娇儿说你一还手他就烂地。
1: 不是烂
0: 咯有个烂
1: 咯。有个烂咯。是啊。
0: 热辣辣不怕啦。
1: 没问题啊烂烂随便啦。
0: 口去瞓。
1: 是时候要接下地气的嘛。
0: 出商场瞓去商场的中庭那里瞓。
1: 这样又不好啊这样影响市容的。你商场角落一点。病埋一边，唔好阻住。
0: 病埋一边瞓咧，佢唔觉得有感觉嘅。
1: 吓，
0: 佢要喺众目睽睽之下瞓一次咧，佢下次唔瞓噶啦。
1: 好，继续。
0: 你仲要唔理佢嗰种啊？有海之华喺南岸打卡，
1: 欢迎你。
0: 搬砖人食饭。
1: 好嘅 ，Yo What's Up？
0: 我咪咁样话，我个女翻初二冇过儿童节啦。
1: 哦，唔使青年节噶嘛。
0: 佢嗰日仲问我攞儿童节礼物，我话今年开始冇噶啦。就系咁啦。有钱剩打卡。
1: 好。
0: 喂，跟住阿大佬辉咧放咗一张新兴嘅呢个龙舟嘅比赛图出嚟，佢话新兴都赛完龙舟啦。
1: 男儿为国家，系啊，几时啊？5月初5啊？
0: 我想问呢个龙舟赛嘅冠军系咪攞只鸡？
1: 吓，新兴温氏好多嘢攞噶。
0: 有笑看人生喺城东公园门口打卡。
1: 啊，上去坐摩天轮先啦。
0: 系啦，咁啊有啊。檸檬啊，佢今日食兒童節大餐杯麵，
1: 哦正啊，
0: 就係 mini 版嘅。
1: 哇，你好啦，有杯麵食，係嘛，正。
0: 劉孫姐姐話打個下半年嘅第一卡，兒童節快樂。
1: 係嘛，好啊，劉孫，有咩留俾劉孫咧？咁係啊嘛，咁都係啦，反正都。
0: 阿孫仔，阿媽留俾你噶。
1: 啊，各位都係童年時學會長大。但觉得之后又觉得都是儿童时好小个时候偷着阿爸阿妈的衫裤鞋袜化妆品不过我昨天走出街很多小朋友都化妆到他的 cosplay 通街行我有时候觉得真的挺开心我小个时候呢即是那间商场不是很多玩具店的我带到家里的小朋友出去之后他们都我看好了看好了
0: 买啦

0: 冇，我同佢分析过上网对比个数据噶啦。
1: 我想你买噶、，You know why 噶？
0: 哦，你放心啦，佢玩过，佢咁大个玩过嗰啲嘢，轮到你嗰个玩嘅烂嘅，你基本系啊！你而家咪执二摊，执三摊啊？
1: 系啊，
0: 好难执啊！啊，都真系开心，见到啲好多僆仔咁啊，
2: 系啊，童年。

0: 你知咩叫千麦啊？
1: 边度啊？
0: 你知咩叫千麦？
1: 唔知。
0: 唔知咧。你知咩？你有冇听过首歌叫《陌上归人》啊？你知陌上咩意思？
1: 边度啊？
0: 千麦同陌上唔并唔系指边度，系指田间嘅小路，就叫千麦啦。所以中国形容路嘅文字有好多嘅。由山径、林荫小径，再田间嘅。
1: 我知道佢哋系路，但我唔知道佢哋具体系
0: 田间
1: 指边度嘅路。
0: 中横田间嘅路就叫千麦。所以陌上归人同呢首歌都系讲系田园嘅，打千秋啊，唔系打少秋啊，或者买酱油打老秋啊，
1: 唔好打少秋啊，欣怡唔开心，
0: 龚精华唔开心。童年时我与你将火心刻到花树上，我哋 Sandy Lam 姐姐重新翻唱夏韶星嘅《童年时》，有 feel 噶。我转头翻嚟，我哋继续同你 talk talk 倾倾偈啊！
2: 当你听到呢个报时嘅时候，即系你冇瞓晏觉啦，咁就听住唱人949醒醒神啦！现在时间系中午一点半，我系常欢，
3: 汇集热点新闻。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午间新闻专辑。首先来关注一组室内方面的消息。近年来，通信技术与新能源汽车电子产业快速发展，高频毫米波器件核心材料 LTCC 低温共烧陶瓷材料长期依赖进口，成为产业链自主可控的卡脖子难题。作为国内电子元器件行业领军企业，国务院国资委创建世界一流专业领军示范企业，广东风华高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耕行业40余年，主营 MLCC 片式电阻器、电感器等全系列产品，其中片式电阻器、片式多层陶瓷电容器均获评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产品。面对科技成果转化难、产业布局分散、人才储备不足等难题，2025年以来，市委市政府主动破题，高标准规划建设高顶端科教创新走廊，部署实施六大行动，深度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全力打造科教创新主平台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主阵地。目前，科教创新走廊已汇集各类高校、科研院所和高新技术企业1500多家，省级以上创新平台230多家。近日，肇庆市产教研融合典型案例集中发布，这不仅是一次成果展示，更是这座城市以融合促创新、以协同育新人、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的有力举措。此次发布的案例覆盖从技术攻关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不是零散合作，而是系统生态的构建。在这背后，是肇庆对融合二字的深刻把握。企业出题，院校答题，人才破题，平台赋能，让教育跟着科技跑，人才围着产业转，创新向着一线去。把房子像积木一样拼接，告别工地的漫天扬尘，从生产到交付只需2个月。这是模块化集成建筑 MYC 技术创造的绿色建造图景。近年来，位于肇庆的一家超级工厂广东旅游家科技有限公司正推动一批批模块化集成房屋扬帆出海，跑出了中国制造角逐国际市场的加速度。今年一季度，肇庆海关累计监管供港模块化房屋箱体2929个，出口量超过去年全年总和，肇庆正成为 MYC 产品的重要生产与出口基地。日前，肇庆学院原创歌曲《老坛的树》亮相全国校园歌曲创作推广活动10周年盛典，并从全国454部作品中脱颖而出，入选2025年度新时代优秀原创校园歌曲，成为广东省

0: 唯一入选的原创歌曲代表曲目。老坛的树取材于1974年岳山造林大会战真实历史，歌曲以扎根岳山林场30余年的护林员谭英为原型，采用深情婉转的旋律与叙事化演唱风格，创新融入人工智能技术辅助后期制作，以年轻人喜爱的音乐语言讲述老坛数十年默默守山护林的动人故事，深刻诠释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的时代价值。近日，肇庆市政府办公室离退休第六党支部、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党支部、市金业集团公司总部党支部党员志愿者共同走进市儿童福利院，开展主题党日慰问活动，为70余名儿童送上六一的祝福和礼物。近日，我市各地的香瓜陆续进入采收期，由于天气适宜，普遍获丰收。德庆县永丰镇300村种植大户胡春峰今年用大棚种植香瓜150多亩，因科学种植管理有方，无论产量还是果品都比往年好，香瓜单果普遍达1斤，为市场上的上乘果。该基地的采摘期可延续至8月中旬，预计亩产5000斤，所产香瓜地头价批发价为每斤3.5元至4元，订单不断。近日，2026年全国柔道积分赛辽宁朝阳站传来喜讯，由怀集县输送的柔道运动员黄月莹代表广东队出战，在 EU22 组57公斤级比赛中一路过关斩将，勇夺冠军。接下来关注国内新闻。5月31日，国家医保局发布2026年国家医保目录调整工作方案。6月1日，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正式施行。民政部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1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31日凌晨2:07，我国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将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今天起，我国将全面进入汛期，预计6月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低温阴雨天气风险，南方地区存在阶段性暴雨洪涝风险。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6月1日至6月25日和11月16日至12月5日期间，调查员将入户开展调查工作。截至5月31日下午，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突破157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3周领跑单日票房榜，目前票房已超14亿元。近期，全国多地公交部门宣布，考生在高考期间免费乘坐公交、地铁，有的还将对家长免费。最后来关注一组国际方面的消息。日前，中美两国元首就人工智能问题进行了建设性交流，同意开展人工智能政府间对话。英国外交大臣库珀5月31日批评以色列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呼吁各方尊重停火协议。德国外长瓦德富尔当天也表示极大担忧，敦促冲突方立即停止交火。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5月31日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围绕伊朗与美国协议草案的文本交换工作仍在继续，尚无任何内容最终确定，伊方将按自身立场提出修订建议。伊朗总统府官员5月31日否认有关总统佩泽西·齐扬一向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提出辞职的传闻，称相关说法系部分境外媒体散布谣言。埃及外交部5月31日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代表当班编辑欧军，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1: 聚焦园区发展，倾听百姓心声，高新区新闻。
2: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高新区新闻。今天的节目中，你将听到：肇庆高新区两起三星党群服务站职工之家正式启用；肇庆高新区开展六一国际儿童节系列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5月29日， 肇庆高新区两起三星党群服务站职工之家揭牌仪式继续。

0: 职工读书会活动圆满举行。这一全新职工服务阵地正式投入使用，主题读书沙龙同步开展，以党建引领服务职工用书香滋养职场成长。活动现场，肇庆高新区两起三星党群服务站职工之家及一起书吧正式揭牌启用。该服务站自2024年筹划建设，历时一年精心打造落成，是集党建活动、阅读学习、休闲交流、权益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服务阵地，也是肇庆高新区为广大职工打造的温馨家园。活动同期举行2026年晴暖大旺喜悦过年短视频大赛颁奖仪式，大赛共征集作品76份，最终评选出19份获奖作品并现场颁奖。创作者们用镜头语言生动记录了大旺的风土人情与特色年味，展现了园区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随后，一起阅读掌控习惯赋能职场职工读书沙龙正式开启。本次沙龙聚焦习惯养成与职场能力提升，带领职工在沉浸式阅读交流中收获成长，赋能工作，让大家真切感受到园区对职工的人文关怀。读者陶艺：
1: 这次肇庆高新区职工沙龙活动让我意识到培养好习惯的重要性，同时坏习惯也需要慢慢去改掉，习惯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靠一点一滴积累起来，坚持下来就会有不一样的改变。
0: 全新启用的服务站环境温馨雅致，功能齐全，暖柔的灯光萦绕着浓郁书香，打造出舒适惬意的阅读交流空间，让到场职工倍感舒心。读者陈思：
2: 就是首先这个灯光非常柔和，给我很温暖的感觉，一进到这里，在人也非常多，大家一起共读，让我感觉非常内心很欢喜，就希望这样的活动越来越多，这个新的场地也希望遍地开花。
0: 记者陈艳莹：
3: 读书涵养心境，记者也呼吁广大职工常读书，读好书，多读书。本台记者陈艳莹，欧亮报道。
0: 在六一国际儿童节来临之际，肇庆高新区开展六一国际儿童节系列活动，让孩子们在玩乐中欢度节日，增长见识。五月二十八日，菏泽幼儿园内处处洋溢着欢声笑语，充满了浓浓的节日氛围。为迎接六一国际儿童节的到来，将军港社区联合幼儿园精心开展“童心未泯，万事可爱”欢乐游园活动，孩子们在老师和志愿者的陪伴下，尽情享受游戏带来的快乐。将军港区委会工作人员谷许瑜：
4: 希望孩子们在玩乐中收获快乐，学习安全知识，全方位守护他们健康快乐成长。
0: 活动现场设置了小球扩隧道、蒙眼敲鼓、欢乐捉泥鳅、趣味钓鱼等九项趣味游戏，小朋友们兴致勃勃排队参与，有的小心翼翼运送小球，有的蒙眼摸索敲响锣鼓，有的在水池边开心捕捉泥鳅，个个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大家勇敢挑战，互相加油，在轻松有趣的游戏中尽情玩耍，整个校园变成了欢乐的海洋，处处充满童真与美好。小朋友：
5: 今天我玩得很开心，我最喜欢玩的是抓泥鳅，我还得到了饮料奖品。
0: 五月二十九日，在肇庆市龙涛外国语学校，迎六一超然运动嘉年华主题活动欢乐启幕，其中零食大暴走抢零食大赛点燃全场热情，操场上铺满各式美味零食，各班同学分组上阵，争分夺秒疯狂扫货，现场欢呼声、加油声此起彼伏，同学们你追我赶，既要手速又要默契配合，短短几分钟成堆的零食被抢空，每个人怀里都抱得满满当当，脸上笑开了花。肇庆市龙涛外国语学校学生唐叶佳：
6: 非常高兴和兴奋，抢零食吧，因为它非常惊险和有趣。
0: 同步进行的球王争霸篮球赛中，小球员们敢打敢拼，默契配合，尽显少年昂扬风采。活动以运动激扬青春，为孩子们留下难忘的节日记忆。肇庆市龙涛外国语学校学生向静晨：
7: 很开心，我都喜欢篮球呀，还有抢零食大赛呀，因为他们很刺激。
0: 记者陈愿莹、陈宇报道。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本期的高新区新闻，播音玉龙，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8: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肇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

0: 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封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不得。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3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1: 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肇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2: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3: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4: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5: 我心中的绿美肇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1: 爱肇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肇庆，我们一起加油。
6: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16条公益宣传。
7: 扫码成功。
8: 妈咪，那里有空位。
9: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8: 哦，我知道了。
9: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8: 妈妈，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9: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8: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9: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1: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
10: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11: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的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12: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11: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0-6岁，而且喺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哦。
12: 咁要点样申请呢？
11: 具体我都唔了解、哦。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

0: 2280889。
1: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2: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1: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2: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1: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2: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嘅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噶啦。
1: 救助嘅标准系点样噶？
2: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嘅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嘅救助补贴。
1: 咁小朋友可以去边度进行非全日制嘅康复训练呢？
2: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1: 哎，明白晒，多谢你。
2: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3: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4: 听得见的声音，
5: 看得见的精彩。
4: FM94.9 肇庆电台，畅行949。
5: 一路同行，
4: 一路同行，
5: 快乐相伴，
4: 快乐相伴。
6: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7: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6: 佢喜欢于山涧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7: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
4: 讲八卦，
7: 与苍穹
4: 讲八卦。
6: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7: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6: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7: 嘈喧巴闭，好似
6: 成蛙咁。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7: 嘈喧巴闭，
6: 包保闭翳。
7: 共昨天中午1点，
6: 喂呀翻埋嚟，
7: 并肩同行，
6: 晴朗出发，
7: 常欢加英，
6: 笑到咔咔声。
7: 记得
6: 准时收听。
7: 俾啲 echo，
6: 我走音啊！

0: 陈世界翻埋嚟13:52，哇！今日继续都系热死啦啦嘅日子里面，希望你冇中暑啊！
1: 系啊！
0: 各位未打卡嘅话，继续翻嚟同你打卡啦！今日系六一儿童节啦，你屋企啲细蚊仔放假，你冇啊？
2: 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0758，
0: 即系小弟我 DJ 常欢嘅节目微信，
2: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

0: 走鸡，喂你呢？
1: 即系讲六一儿童节咧，我哋呢啲八十后，即系我系八零后嚟噶，你系九零后啊吓，咁我哋八十后嘅话咧，其实就过啲童年咧就好开心嘅，因为咧以前就物质都
2: 咁啊，讲到好似我哋九零后唔开心咁。
1: 唔系，我想讲你九零后嘅物质又比我哋八十后嗰时候又更容易得到啦嘛，即系一代肯定比一代容易啦。咁我哋嗰时候就唔系话咁难，都得到，但系就冇咁丰盛嘅。即系冇咁多啲高科技嘅含量嘅，咁所以嗰时候啲六一咧就会搞好多啲即系啲游园活动，
2: 我哋都系啊，
1: 演出啊，但系食嘅啲嘢咧就好多好 fresh 嘅嘢噶，
2: 例如咧
1: 水果咧，
2: 我哋都有啊，
1: 吓好多水果啫喱咧。应节嘅水果为主噶、
2: 哦，我都好有印象。以前我哋游园会咧，成日会安排嗰只啫喱棒
1: 嘅。哦，啫喱棒，我哋有棒棒冰。
2: 哇，咁正喎、啊！因为我哋好似冇呢啲工具，冇呢啲，
1: 我哋有棒棒
2: 制冷工具。
1: 我哋唔系佢买翻嚟冻啊！做乜人打电话嚟噶？吓，系啊，吓得我，我啱先见到啊！
2: 我真系、
1: 啊，诶、哎，做乜嘢咧？我哋有棒棒冰啦，有啫喱啦，哦，仲有啊，好应节啊，有李仔噶。
2: 哇！
1: 系啊。
2: 咁我哋嘅话咧，就好多嗰啲一细包一细包嘅嗰啲
1: 咪咪，
2: 系咯系咯呢啲类型嘅嘢啦。嗰啲叫做咩啊？我都唔知叫佢零食好啊，定系叫
1: 拆
2: 繁花食品啊？
1: 唔系你拆开里哦，唔系以前冇咁高端，咩棚咩花，统一叫做热气嘢。
2: 系啊，
1: 热气嘢
2: 喺阿爸阿妈口中就系垃圾，
1: 唔系垃圾，热气嘢啊。咁啊，跟住里边通常里边就会有玩具嘅，
2: 系会有啲闪卡啦。又或者是一些其他那些
1: 你不要說我那期的時候現在說很興即是經常炒到什麼那些、小碗紅啊那些乾脆麵以前的水庫卡、一張說炒到喂我真的有不過我浸不完全套、我有七十幾張
2: 你差幾多
1: 張即是全套108張我有七十幾張
2: 不如我想幫你收滿它
1: 收滿它做什麼、以前全是這樣全的集一套可以換錢一萬的嘛、我早期經常買來吃後來買不買直接買給同學吃同學都不吃直接買一張卡是啊買張卡還貴過買個包麵
2: 你
1: 買麵早期盲盒、那些叫
2: 你以前買這些是買這些小碗紅和現在的人買盲盒有什麼不同呢
1: 沒有不同早期盲盒
2: 是不過有不同以前那些有得吃現在沒得吃
1: 是啊其實都挺好吃的你不要說小碗紅以前那隻即係可能又冇咁多，
2: 點解有冇食到你日日生飛尖啊？
1: 咁又冇啊！即係食完之後，唔知點解以前會即係流魚腥，屋企人聞到佢食過。
2: 咁所以咪食到你依家把聲沙沙地
1: 嘅。哦，沙聲呢樣嘢就即係病嚟啫，即係本身嘅聲帶啲沙沙地。
2: 你細個係咪咁沙嘅先？
1: 嚇，同齡般嘅聲音。我覺得是因為我做了這一行加上我即是性格和成日講嘢咁所以就導致了咁沙啊。
2: 哦。
1: 聲沙如今我有。如今我四十看從前。
2: 如果有錄像
1: 了聲線
2: 去懷念返你嘅小時候一聽咦銀鈴般嘅聲音依家。頭腦鴨
1: 平安鐘嘅聲音。銀鈴，都係噶、
2: 啊。我哋有個同事個女啊，你同我都識嘅。
1: 何皮
2: 係啊，咁、哦、啊何皮個女咧就佢把聲咧又係同我女一樣咧，就係沙到成個唐老鴨咁嘅。
1: 佢係叫到咁沙啞。
2: 係啊，兩個都係叫到咁沙嘅。咁啊，琴日咧佢哋啱好出去玩咧，咁啊同我講話佢哋同班撞到同班同學，咁、同班同學咧就好大聲講咗句就我好喜歡這個同學，因為她是全班最好看的女生。然後我喺後面講咗句是啊，佢是有唐老鴨的聲音。
1: 哦，係咁噶啦，你睇張柏芝。靓嗰啲肯定系咁噶，
2: 系啦，美丽嘅外貌再配翻个唐老鸭嘅声，
1: 系咁噶啦，天系公平噶嘛，
2: 哦，又啱，
1: 你声又好听，样又靓，
2: 谂下佢去参加个朗诵比赛，用唐老鸭咁嘅声音，
1: 背影
2: 去朗诵，
1: 吟一首背影，
2: 我佢每一次我听到佢叫妈妈，唐杰明
1: 你
2: 光，
1: 喂，你叫咩名 ？Donald Duck。
2: 所以咪脱颖而出咯，因为个个都系银铃般嘅，梗系上佢同老鸭咁。
1: 咁所以佢可以玩摇滚咯，天生嘅咧。
2: 哦，
1: 系咯，适合。
2: 到时你见到佢嚟 yo yo。
1: yo 我识，哦唔系摇滚唔系 yo 嘅。
2: 摇滚系点
1: 嘅？死汉。
2: 同鼻埋下嗰啲。系咪嗰啲啊？
1: 你同鼻埋下，点解要咁？
2: 咁你话死汉啊嘛？
1: 要录嘅咧，你哋。啊。
2: 你
1: 话系死咯，死咯唔一定要咁啊，大佬，我未见过人玩摇滚，你摆出个六个手势，
2: 因为系儿童嘛，所以要听摇滚，
1: 系要喂，你在哪里啊？
2: 系啊，
1: 哇，我真系第一次玩摇滚嘅手势，摆出个六个手。

0: 哦，仲有啊，呢一个系中国嘅鹿嘅啫，啊，系咪中国鹿就外国系咁嘅？系佢哋唔识咁啊，佢唔知咩意思嘅，咁啊 telephone 啊，
1: 外国系咩？五加一，
0: 系系咁噶嘛？
1: 五加一，
0: 系啊，佢哋系咁，咁系鹿啊嘛，佢哋唔知咁系鹿嚟噶。
1: 哦，
0: 佢反转原来八嘅。
1: 如果你俾我咁啊，佢会觉得系咩啊
0: ？telephone 咯。系啊，呢啲加价啦。
1: 依家啲 telephone 系咁噶，
0: 咁系咁扮噶嘛，有得听有得讲嘛。
1: 系啊，
0: 啊，即系即系有呢样嘢。喂，未打卡嘅朋友打卡先 ，BOBBY0758 啦。咁啊，我哋都系无论你喺何时，我哋，哎，我哋转头揾一啲好经典嘅少儿电影或者少儿动画片，
1: 例如咧
0: 《飘零烟》。你和咩啊？
1: 真系几经典喎！
0: 梗系啦，《飘零燕》好正嘅。喂，《飘零燕》有好多只版嘅，一个咧就系动画版啦，
1: 嗯，
0: 有一个咧亚洲电视有一个
1: 《飘零燕》嘅主题曲系咩啊？呢个啊？
0: 我唔知喎。
1: 系咪真系呢个啊？
0: 吓？哦，呢个亚视嘅，好睇噶，你翻嚟睇下啦。万绮雯做女主角嘅，长大后，男主角系佢老豆林伟臣，系，然之后。里面的女仔肥肥地嘅。夜里看天际，这漆黑也不觉漫长。嗰个阿妈就系一个老好老派嘅演员，即系好好公价亚姨嚟嘅。哇，嗰时候好多人睇嘅亚视呢出嘢《飘零燕》啊。有李香琴嘅，系啊，后屘有李香琴嘅。
1: 你唔好怪我。
0: 第一句就同你讲
1: 再见。
2: 下午两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有四九》。
3: FM 九四点九，
4: 九四点九
3: ，FM 九四点九，
4: 九四点九，
3: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众爱助残，你我同行，请听助残之声。
5: 老张啊，之前听讲你嘅细路有孤独症，而家点样啊？
6: 我个仔自从进入咗康复中心接受康复训练之后咧，康复得好快，依家都已经可以坐稳听讲啦，亦都同其他嘅一啲小朋友一齐玩。我啊想将佢送到去普通嘅幼儿园学习，但系又惊佢停止康复训练之后，状态倒退到之前咁样。孤独唔合群，一直喺度犹豫不定，烦死啦！
5: 我听讲视残联正喺度开展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项目，肇庆市户籍零到六岁，而且市内定点机构康复嘅残疾儿童咧，都能够申请救助嘅、哦。
6: 咁要点样申请呢？
5: 具体我都唔了解、哦，我将残联电话俾你，你可以打去咨询一下，电话号码系22800889。
6: 好嘅，真系麻烦你啦。
7: 你好，呢度系肇庆市残联。
6: 啊，你好啊，我系一位孤独症儿童嘅家长啊，请问点样去申请嗰个非全日制残疾儿童康复训练救助啊？
7: 哦，如果你嘅小朋友系肇庆户籍，到小朋友户籍所在地嘅残联提出申请就可以噶啦。
6: 咁需唔需要提供咩证明啊？
7: 申请嘅时候要带上残疾人证、哦。如果你嘅小朋友仲细个，暂时冇办理残疾人证，亦都可以带上院级以上人民医院诊断结果。和户口簿等的证明资料，当地残联审核完成后就会通知你的了。
6: 救助的标准是怎样的？
7: 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600元补贴，非公益一类机构每月可以领取1000元的补贴，每个人每年可以领取10个月的救助补贴。
6: 那小朋友可以去哪里进行非全日制的康复训练呢？
7: 审核完成后，你可以在本市所有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定点服务机构中选择一间合适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咁到时你的小朋友就可以接受康复服务啦。
6: 哎，明白晒，多谢你。
7: 本节目由肇庆市残联和肇庆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播出，感谢你的收听。
8: 照旧美好，你我参与，肇庆市民文明行为十六条公益宣传。
9: 扫码成功，
10: 妈咪，那里有空位。
11: 好啦好啦，知道啦，宝贝儿，公共场合讲话不要太大声哦，会打扰到其他人的。
10: 哦，我知道了。
11: 好啦，下次注意一点就是啦，
10: 妈妈。

0: 其实我知道的，在公共场所我们还要不争吵不吵架，更加不能用低俗的言语骂人，做一个讲文明的好市民。我只是一时间没注意好。
1: 好啦，妈妈知道你刚才是一时兴奋，又担心我听不到，所以才那么大声的。妈妈没有怪你。
0: 你是我的好妈妈，妈妈我爱你。
1: 妈妈也爱你，你真是一个讲文明、有礼貌的好孩子。
2: 不学礼，无以立，尊重他人也是尊重自己。文明用语，共建美好和谐社会。抬头仰望，清澈如洗的天空，举目眺望，巍峨屹立的青山，循声张望，潺潺流淌的山泉，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绿美照庆在孩子们的心中究竟是什么模样？
3: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牌坊公园里翠绿整齐的草坪。
4: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景湖山里枝繁叶茂的大树。
5: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羚羊峡公园旁整洁舒适的河堤。
6: 我心中的绿美照庆是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2: 照庆爱绿美，让我们的家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建设绿美照庆，我们一起加油。
7: 当西江水涨，山区土松，强对流频发等突发情况发生时，我们该怎么做？照庆城区不少路段地势低洼，尤其涵洞、隧道、立交桥下等，遇到暴雨，积水片刻就能涨上来。车一旦熄火了，应立刻弃车往高处走。面对积水路段，别逞强开车，更别好奇围观。肇庆的丰开、广宁、怀集等山区，山多坡陡，是地质灾害易发区。山体滑坡前，大地会发出求救信号，坡脚突然冒出黄泥水，山顶掉碎石，地面裂开新缝，一旦发现这些征兆，应保持警觉，立刻撤离，往滑坡方向的两侧高地跑。夏日雷暴来得快且强度大，街边的大榕树、广告牌、电线杆、雷雨天碰骨，正确的做法是进屋、关窗、拔插头，雷打响的时候别洗澡，别碰水龙头。如果在户外，赶紧找坚固的建筑物躲进去，千万别在空旷地逗留。给家里备一个应急包，放上三天干粮和水，一只手电筒，一只哨子，把包放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如遇突发情况能够拎上就走。
8: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9: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10: 岁月磨练成
9: 旋律的印记。肇庆电台，
10: 肇庆电台，畅行949，
9: 用音乐，
10: 用音乐。

0: 走进你的心窝。
1: 佢站在山巅与日月星辰对话，
2: 佢潜入海底同春夏秋冬长，
1: 佢喜欢于山间之中与清风打牙交，
2: 佢钟情喺沙洲浩瀚与苍穹讲八卦，与苍穹讲八卦。
1: 就算我哋性格各异，
2: 哪怕我哋喜好不一，
1: 但系，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2: 嘈喧巴闭，好似
1: 成话咁讲。我哋都喜欢喺中午
2: 嘈喧巴闭，
1: 包保闭翳。
2: 共昨天中午一点，
1: 喂呀翻埋嚟，
2: 并肩同行，
1: 晴朗出发，
2: 常欢加英，
1: 笑到咔咔声，
2: 记得
1: 准时收听。
2: 俾啲 echo，
1: 我走音啊！

0: 你讲呢样嘢，我就醒起你星期五啊嘛。
1: 系嘅。
0: 系嘛？Yo, what's up？ 14:10，美丽的愿望，长大以后能种种太阳。
1: 系。
0: 好，继续都系我哋呢个六一儿童节啦。六一儿童节嘅话咧，大家最紧要开心，有开心玩嚟听好多歌。所以嚟，事不宜迟，我马上要听呢一首。
1: 吓咩啊？
0: 今日开波同你讲嗰首嘛。
1: 咩首啊？个卡德基。
0: 黄兴平姐姐唱。
1: 我真系卡。
0: 哇！即系你点可以咁嘅咧？
1: 我真系卡晒机啊！
0: 哇！呢一首歌真系，我觉得系儿童节，特别系我哋呢一个广府人家、广东、大至大湾区啊，都必须要听。
1: 你唔好意思。

0: 張明姐姐都唱過好多兒歌嘅，李少女又佢唱噶嘛？
1: 哦，係。我個女曾經聽過呢首歌嘅時候問我，佢話咩？佢話佢點解要哇哇哇哇係咩啊？
0: 哇哇一聲汗地球。做咩啊？晒喎喺度，吓？
1: 系啊，
0: 施华哲朗
1: 晒午餐，
0: 你叻啦！
1: 哦，佢去咗兄妹度啊？
0: 啊，系咩？
1: 系啊，睇出嚟，哦、点咗好多嘢食喎！
0: 哇，几开心！
1: 一家大细去？
0: 应该系啊嘛。兄妹，因为你有生意做，你应该回翻啲水俾我哋。计仔应该系噶，
1: 系啊，兄妹。
0: 喂，计仔，我哋要食翻啲回扣先系噶。

0: 我覺得聽完呢首歌之後呢，跟住要逐另外嗰首㗎喇。
1: 邊一首啊？
0: 就係何嘉莉嘅 BB 寶你大，聽埋先呢。同埋要聽埋另外一首叫寶貝甜心。我覺得同我 set 嘅呢幾隻歌
1: 係咩？
0: 係絕對係啦。聽埋副歌先。色彩的愛，其实挺好的，这歌词填啦，即是告诉你，世界是充满色彩的。
1: 嗯。

0: 首歌出現的話咧，令到好多啲八十後咧、九零後的朋友咧，都一定會哦！呢首歌咪當年我放學即刻要掟翻屋企會聽到嘅。係。閃電，閃電，傳真機，戰呢小人類，放學 ICU。除了呢一首之後，就到我啱先講嘅兩首啦。先聽下《寶貝甜心》先啦。
1: 嗯。
0: 哦，又得。呢首勁啊 ！BB 寶你大啊！

0: 講過另外一首，嗰首有冇聽過？
1: 嗰首冇聽過，咪湯寶如
0: 姐。啊，你真係要聽聽，呢一首又係有一出動畫片嘅歌嚟噶。大家知唔知邊一出動畫片啊？
1: 呢個真係未聽過。
0: 啊，嗱，大家睇呢一首歌，估下邊一出動畫片，留言俾我，答啱我啊，請你去兄姐嗰度食飯。真嘅，送個太子味嘅個人套餐俾你食。講時光穿越嘅，講佢未來嘅小朋友穿越到去佢讀小學嘅階段，揾翻佢阿媽。

0: 你系咪又唔知边张？
1: 完全唔知道，我睇咗评论区啦，评论区已经讲咗系边一个。
0: 你有冇听过呢首歌？
1: 冇，
0: 几好睇嘅喎，即系我一个咁麻甩嘅死僆仔，当时啊都觉得几好睇。
1: 我睇翻系94年嘅，
0: 系啊，
1: 我嗰阵几个月咋，
0: 系啊，啱啦，当年今日啊嘛。
1: 我想问几个月嘅，我望住佢都唔知佢讲咩。甚至乎有可能我都仲

0: 还讲嘢喎，
1: 佢哋沉浸紧啊嘛。喂，提提你喎，可以同你倾偈喎。BOPY 0758，无论何时何地，今日六一儿童节，就要同所有嘅大朋友小朋友讲句节日快乐。提提你啊，听日几多翻学啊？
2: 我过去如何被父母关怀？
1: 点解嘅？
0: 因为你讲咗一句你唔应该讲嘅嘢咯。

0: 系咪有 feel 咧？各位，
1: 听到一首歌嘅时候，系咪真系有一种好想做人间家长嘅感觉咧？
2: 我净系觉得喺呢一个咁样嘅氛围上面，
1: 系当你做紧直播嘅时候，突然之间周围都黑晒嘅时候，
2: 你就会。唔知道自己喺度做紧乜嘢，
1: 有嗰只 feel， 喂、哎，真系唔好意思啊，佢突然间断电啦，喂，
2: 卡机，
1: 哇，喺我哋呢个日光人白呢、這个正午阳气最足嘅时候，突然之间停电咯，喂，大家出面啲音质 OK 嘛？反馈下先啊，
2: 系啊，
1: 各位听紧我哋做节目嘅时候，听声音 OK 啊？
2: 声音应该系冇问题嘅，因为之前我哋都有研究过嘅，
1: 系嘛，
2: 问清楚过嘅，
1: 系，即系我哋都要问一问你噶一下啊，即系希望冇事先咁样啊，
2: 嗯，
1: 系，好啦，咁啊，继续欢迎你加你节目微信实时互动倾偈啊，嚟呢度。
3: 最紧要人齐，喐喐手指，揿揿掣，添加节目微信 bobby 0758，
4: 即系小弟我 DJ 常夫嘅节目微信，
3: 你就有机会赢奖品，攞着数咪走鸡。
2: 喂，你呢？
5: 喂呀，爸爸嚟！
1: 好啊，无论何时何地，因为我哋呢边咧就真系突然之间冇个电咁样啦。
2: 但我哋都可以继续听歌。
1: 系啊，即系我而家就问紧大家，你哋喺出面听紧我哋讲紧嘢嘅时候咧，嗰、那个音质有冇问题咧？哇，我哋依家呢个打紧呢、這个字体嘅时候啊，哇，真系冇办法啦，搞到真系要着晒灯。即系着晒灯咁样嚟，
2: 系咯，
1: 系嘛嚟做，如果唔系守唔到啊，啊，哇，好嘢，你识播呢首《飞天珠宝》
2: 啊，打灯我都要播俾你哋，
1: 唔系再打多次灯，你再打多次灯，我影得呢个幕咁正嘅先，好劲啊！我睇唔到，攞灯攞锯，系，劲啊！
6: 藏少女的脸，我对。

0: 我咁样睇好似 AI 咁。诶，我想一百字啊！我哋咧度做紧啲应急嘅咁样啊，即系我又问紧大家，我哋而家即系突然间个电线断一断，窒一窒，唔知道有冇影响到大家喺外边收听，无论你系手机 S 收听定系车载收音机收听都好啦，都反馈下依家听喺出面听紧九四九嘅音质如何啊？唔该。
1: 有一千正就冇问题，我哋都第一次喺啲咁浪漫嘅
0: 氛围。好浪漫啊！
1: 我此时此刻我只想讲一样嘢。
0: 咩事呢？
1: 有啲热。
0: 系有啲 hot 啊。
1: 系。
0: I feel so very hot 啊。
1: 系。
0: 哇，好热啊！
1: 真系有啲热。

0: 哇，其实呢一出动画片又几系几好睇嘅，佢每打赢一只怪兽会有珍珠，
1: 系啊，我好中意嗰只猪
0: 噶。视乎嗰只任务有几难，就会俾几粒珠。嗯、你知唔知嗰只猪叫咩名？
1: 叫咩名？
0: 宝妮啊嘛。
1: 哦，系系。
0: 咁佢个小伙伴叫咩名？黄色嗰只。冬仔啊嘛。
1: 哇，你好好记性啊。
0: 系啊，嗰啲唔得使嘅嘢我好记得噶。

0: 我記住嗰啲可能永遠都係歐股定理
1: 唔係真係㗎，嗰只叫東仔啊，
0: 牛頓第二定律啊，你嗰啲啊保利啊嘛，
1: 咁係啊嘛，保利啊，飛天豬保利啊，佢出嚟叫飛天少女朱士丁啊。喂，真係好熱喎！依家直播室，各位，唔白同你講，我哋而家裏面烏燈黑火，
0: 係啊，
1: 都未試過咁浪漫啊！

0: 好焗啊！
1: 有啲咁嘅，又有千靜話浪漫嘅兒童節。
0: 係，我啱先講過幾多開學嘅抱，抱咗電。唔通我讲错嘢？
1: 都话你讲错嘢。
0: 开学真系讲错嘢。
1: 唯美咁样话热到机器罢工啊！
0: 喂，真系黑妈妈，唔系讲笑。吓、啊，好啦，
1: 歌都停埋。
0: 即系我唔怕同大家讲，我哋真系、就是那种黑啊。白天不懂夜的黑。
1: 真的是有一点点的黑，但是没有关系。
0: 网络都冇埋、啊。
1: 吓、啊、
0: ？WiFi 都冇埋、啊。
1: 我放心啦，我有4G，我有5G。
0: 唉，真系啊，咁冇计。
1: 我哋可以播多首歌，跟住我哋一齐咧喺呢一个漆黑嘅直播室入面，点着我哋嘅播啲开心。
0: 吓、啊，咁唔开心啊？热到
1: 做咩？
0: 唔系啊，
1: 嗰啲咧可以打开手机电筒嗰啲摇下摇下。
0: 嗰啲手机电筒咁
1: 系啊，
0: 咁要搵草蜢喎、
1: 啊。草蜢做咩？做
0: 我唔知、啊，有咩系嗰啲啊？
1: 有啲困难、啊，得我。
0: 我哋而家好靠。肌肉记忆噶，睇唔到嘢啊！依家黑到，冇啦，
1: 冇啦，
0: 啱噶啦，陈奕迅啊 ，Listen to Eason Chan 里面有呢一只 mix 版本啊，热岛小夜曲啊。

0: 其实你咪打算嗰几分钟你提咁同我哇哇哇哇到拜拜系嘛？
1: 系咯。
0: 好热啊！
1: 陈奕迅系咁哇
0: 哇，你都系人哋话用空调替代乜嘢？啱先讲
1: 好热啊！
0: 好热啊 ！I feel so very hot。

0: 但全世界要翻工嘅你哋，打醒十二分精神啦！后来你哋嗰度仲系好焗猛，有空调有冷气，我哋呢度
1: 冇空调，
0: 冇冷气，但有一二三四五。
1: 个 mon 射住我哋，
0: 系有五个大 mon 射住我哋。
1: 今日下昼有冇谂住大班蛙鬼去边度玩呢？
0: 去边度玩啊？
1: 咁啊，注意防暑啊！
0: 冇错，去边度防暑最好呢？
1: 去边度防暑？
0: 就系各大卖书嘅地方或者系商场啦、啊。
1: 你讲四个字得啦。
0: 咩啊？
1: 免费空调。
0: 唔好咁讲。Free Queer Edition。真系真喂，歌词好应景啊喂，制造体温啊依家喺度，喂唔好意思，即系点解我哋做晒，做到咁样，好多嘢突然之间供应不足啊。
1: 系，但系咧都系即系陪大家度过呢个咁 special 嘅六一儿童节。
0: 哇，你睇下我哋呢个六一真系好正啊！嗬，
1: 系啊，
0: 嗯，我哋提早响应夏天呢个熄电一小时，
1: 冇一小时咁又应该，
0: 嗯，
1: 啊未到一小时，
0: 唔怕噶，
1: 亦都希望佢唔好到一小时。
0: 无论你在何时，我哋在边度都好，最紧要保持一份心境的开朗，咁你就永远都是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Day 啦。
1: 系啊，
0: 就是儿童节嚟噶嘛，系咪？

0: 在此喺度咧，祝天下所有嘅小朋友都节日快乐，亦都祝所有大朋友
1: 节日快乐。
0: 系啦，最紧要咧就系童年有份童心，
1: 系
0: 常在心，
1: 常保童心
0: 啊，永远快乐。听日见啦，喂兄弟，
1: 拜拜。
2: 饮杯咖啡，振作精神，有音乐嘅陪伴，会令到你工作更加醒神。我系小兴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 刚才报时一响。是下午2:30，
3: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4: 乜嘢先系俾小朋友最好嘅礼物？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今日系6/1儿童节，喺度要祝愿所有小朋友节日快乐。你的微笑是魔法，你的眼泪是我的慌张。正如这首歌所唱的，每个小朋友都是家庭的宝，六一更加是他们的日子。很多的父母都在考虑怎样给小朋友更特别的爱。其实和小朋友在一起陪伴他们成长才是最好的礼物。除了一些物质礼物之外，父母首先要想到的是小朋友的感受。平日里面你在职场打拼，而小朋友就独自在托教机构，对于他们来讲最重要的是父母，而父母给小朋友儿童节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了。无论是带他们去户外享受大自然，定是在家做游戏，最重要的就是跟他在一起。旅游专家表示，父母对子女的关爱是任何人都不能够替代的。小朋友在12岁之前，父母主动进行的亲子活动至关重要，会影响小朋友的一生。这个阶段如果缺乏对他们足够的陪伴，小朋友的世界里面就会缺乏父母的形象，不利于人格的形成和完善，同时可能会造成将来对父母的叛逆，以及没有责任感，对身边任何事任何人都满不在乎，表现出消极冷漠，甚至遭受到一些忽略，一些挫折就会大发脾气，严重的还会做出很残暴的举动。小朋友总有一种期盼渴望被关注的心理，儿童节礼物是要送的，但礼物只是形式，背后就是父母爱的表达和关注，满足小朋友对亲子关系的期盼，亦都有利于他们性格的培养。礼物不一定要最贵的，但是要适合他们的年龄，有助于他们各项的发展。例如0-3岁的小朋友礼物可以选一些智力开发的玩具，例如好似积木、套环、套杯等等。3-6岁的小朋友礼物又怎么选呢？他们的认知能力在扩大，可以选择一些稍微构造复杂、有一定逻辑关系的玩具，好像魔方、走迷宫和智力拼图等等。而6-12岁的小朋友礼物就可以选取一些有利于培养他们超前运动能力的礼物，好像打陀螺。另外还可以购买故事书，以及陪他们去科学馆，在欢乐的气氛底下强化他们的认知意识，亦都有利于智力的提高。好，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什么才是给小朋友最好的礼物。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5: 声音缠绕住时间的流动，
6: 岁月磨练成
5: 旋律的印记。小兴电台，
6: 小兴电台畅行949，
5: 用音乐，
6: 用音乐
5: 走进你的心。

0: 关注翻路况，14:33啊！咁啊，电台对出星汇大路东西双向一转灯过道，顺星分行转位六座七零七加正，然后在公路路端州路交界处龙洞位转灯，双圈对出天洲四东西双向，然后当中西往东西系主车嘅，中间文明不落嘅支得闲驶转灯，最后广马德镇斑马线行较多，放慢车速，星河路翠星路连住两尾记得不拗旧，太和中心南门四号以上端州路人多车多，相对面膜保持车速车距噶，转咗大天尼路南北上进东西走向中心上对出斑马线行人较多，放慢车速啊！三段桥方面，粤江大桥西靓仔肇庆大桥冇问题，西江大桥端州上桥位少啰嗦。总体路况报到呢度啦，今日六一儿童节，祝各位小朋友节日快乐！
1: 我行路，
2: 我搭巴士，
3: 我打的士，
2: 喺边度？
4: 我喺天宁路，西江大桥咩环境？
5: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6: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7: 边条路好走？
6: 听住畅行949，
7: 交通爆料热线
6: 27819499。

0: 路，
1: 我搭巴士，
2: 我打的士，
1: 喺边度？
3: 我喺天宁路。
4: 西江大桥咩环境？
5: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6: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7: 边条路好走？
6: 听住畅行949。
7: 交通部了热线
6: 2781949。

0: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哋无法了解变化之后嘅生活。但正因为咁，生活中先有期待
1: 同惊喜。
0: 肇庆电台，
1: 肇庆电台 FM 94.9，
0: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1: 陪你一直期待发现。

0: 下午茶时间到，清空一下你忙碌嘅思绪，继续一天嘅好心情。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菲菲，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3:30。
1: 949资讯，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49资讯。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已于5月31日凌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其靠近过程中将吸走部分水汽，导致南方降雨总体不强，成为近期最弱的时段。据广东气象部门预计，1日至2日全省大部仍有雷阵雨，局地雨势较大。受此影响，香港快运航空公司发布公告称，6月1日及2日往返香港及冲绳的6个航班将取消。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2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日零时和11月1日零时。5月31日2时0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发布公告，调整完善 3C 认证实施要求，新增多项移动电源安全测试。新版认证实施规则以2027年3月31日前为过渡期，4月1日起全面执行。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今日实施，外卖平台也在积极落地相关举措，推动食品安全的有效监管。国家医保局5月31日发布2026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这是国家医保局连续第9年开展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日前，粤 BA 常规赛收官，根据竞赛规程，东西区常规赛前2名直接晋级8强，8支球队将根据最终排名进行交叉对阵，争夺剩余的4个8强席位。我市鼎湖山发现了球马鹿科新物种，这是中国首次正式记录的物种，填补了中国马鹿动物地理分布空白。除了彩球马鹿，近期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接连发现野生动植物分布新纪录，不仅丰富了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基因库，更直观印证了鼎湖山保护区生态保护工作的显著成效。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我市鼎湖区广利街道总工会组织开展光影暖童心工会办成长亲子观影活动，各基层工会近260名职工及孩子参与活动。
1: 949资讯，
2: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3: 夏夜热浪，
4: 都市灵感，
3: 汽水创意，
4: 灿烂调拍，
3: 灿烂调拍，
4: 这个夏天疯狂上分，
3: 疯狂上分。

0: 颗水稻种在稻田里，到收成最快需要120天，大约1033万秒。
1: 一束小麦埋在土里到收成最快需要240天，约合2073万秒。
0: 可是我们吃不完倒掉，最快只需要1秒。
1: 您这一秒的决定，足以毁掉农民上千万秒的辛勤。珍惜粮食，从拒绝浪费开始。

0: 下午四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奋勇争先，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开启新征程，再上新台阶，再造一个更富活力、更具实力、更有影响力的新鼎湖。奋力为肇庆加快打造珠三角新增长极，粤港澳大湾区面向大西南门户枢纽做出鼎湖新的更大贡献。鼎湖之声，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鼎湖之声，本期带您了解，从鼎湖山出发短片开机暨 AI 短剧创作大赛正式启幕，鼎湖区举行2026年秋季义务教育阶段招生第一次现场录取工作会议，以下请听详细内容。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文化思想，推动鼎湖印象短视频创作三年行动走深走实，5月26日从鼎湖山出发系列短片开机仪式暨广州应用科技学院 AI 短剧创作大赛启动仪式在广州应用科技学院莲花大剧院举行。仪式上，鼎湖区委宣传部、鼎湖区文联与广州应用科技学院现场签订鼎湖印象短视频创作三年行动校地结对共建合作意向书，进一步深化高校与地方在文化创作、人才培养、宣传推广等领域的协同发展。活动现场还为赞助企业回赠优秀赞助商牌匾，为活动特约导师颁发聘书，夯实赛事专业职称。备受瞩目的开机环节正式宣告从鼎湖山出发系列短片投入拍摄。本次仪式的顺利举办是鼎湖区依托 AI 技术赋能文化传播，深化校地协同育人，推动文旅高质量融合发展的重要举措，标志着辖区短视频内容创作、文旅品牌打造、产学研融合工作迈出全新步伐。活动紧扣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七个着力重大要求，以鼎湖印象短视频创作三年行动为抓手，着力打造鼎湖印象核心品牌，深度挖掘鼎湖生态资源、城乡建设、产业发展中的特色亮点，创作推出一批生活化、品质化、传播性强的优质视听内容，生动展现鼎湖生态保护之美、城乡建设之变、发展活力之盛。下一步，鼎湖区将持续跟进赛事推进与短片创作工作，展播优秀作品，更新赛事动态，持续构建校地企协同、产学研融合长效机制，充分发挥辖区高校人才资源优势，将短视频创作融入教学实践与社会服务，引导广大青年成为鼎湖故事的发现者、讲述者、传播者，全力打造具有区域影响力的鼎湖文化品牌。5月25日，鼎湖区举行2026年秋季义务教育阶段招生第一次现场录取工作会议，区人大代表、区政协委员、区纪委监委代表、家长代表、幼儿园代表、各中小学校校长等到现场见证。录取现场进行了鼎湖区2026年秋季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一年级、七年级户籍生申请长幼随学的鼎湖区户籍适龄儿童少年政策照顾生现场录取和鼎湖区民办学校2026年秋季一年级、七年级公办学位现场录取工作。据悉，2026年秋季，我区公办学校一年级计划招生3960人。经审核，录取户籍生申请长幼随学的鼎湖区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和政策照顾生共1518人。公办学校七年级计划招生3600人。经审核，录取户籍生申请长幼随学的鼎湖区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和政策照顾生共1458人。公办学校户籍生申请长幼随学的鼎湖区户籍适龄儿童少年和政策照顾生的录取结果自5月26日起在鼎湖区义务教育招生平台公布，并在区内各中小学进行为期一周的公示，家长可自行查阅。 鼎湖区民办学校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一年级、七年级公办学位录取名单，在区内民办学校进行为期一周的公示，家长可自行查阅。根据我区招生工作安排，第一批可积分学位将于5月29日前在鼎湖区义务教育招生平台公告栏上公布，家长可在积分生报名前进行查阅。积分生报名将于2026年6月1日开始，请各位家长注意时间，按时完成各项报名流程。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鼎湖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美玲，代表值班主任刘尚峰，监制张晴芳，总监制赵伟涛，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3: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4: 每个新鲜创意
3: 都长出翅膀，畅行949，我们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我才能茁壮成长，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育儿能力可复制，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FM 94.9，周一至五下昼四点，约定你。炎炎夏日又到六一啦，咁啊正式咧喺呢个六月一号星期一嘅下午时分啦，四点过后咧继续开始我哋嘅节目。你好嘛，我系 Wing， 听紧嘅依然属于我哋嘅妈妈同学会啊。今日咧，唔知道各位嘅家长啦，各位嘅爸爸妈妈咧，有冇抽时间咧带小朋友去玩呢？其实咧，就据我所知啦，咁啊呢几日咧都会因应住啦呢个六一儿童节啦，咁啊商家啦，仲有咧就系一啲嘅博物馆啊、美术馆啊，同埋咧就系一啲嘅展馆啦，佢哋都有咧关于六一嘅儿童节优惠，又或者咧就系啊专门开放嘅呢啲嘅活动啦，咁啊供小朋友啦同埋家长一齐啦去亲子活动参观游览嘅。虽然咧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比较高啊，35.8度啊，吹紧两级嘅西南风啊，相对湿度系53%。咁但系咧，对于啦就热情不减嘅各位小朋友嚟讲咧，呢、这个六一咧，希望就真系可以有时间同爸爸妈妈一齐过啊！如果咧就真系今日有时间嘅话咧，可以尝试啦，亦都系咧一齐去参观下我哋嘅边个咧？参观下咧我哋呢个嘅市图书馆，因为咧嗰边亦都系有相应嘅活动啦，系同大家一齐同乐，同埋咧希望可以趁住咧呢个六一啦吓，追赶一下自己嘅童真感觉啦。咁啊，其实咧上星期五咧，我哋都系直接咧就采访咗啦一个。专门咧就系从事呢个嘅美术教育好多年嘅呢个嘅美术老师，同我哋讲咗啦，佢哋今次喺图书馆咧布展呢个咧名为2026以梦为马300+孩子嘅艺术画展啊，呢个画展啦，筹备到咧展出啦，即系前前后后已经系即系。策划啦吓，同埋咧就系布展咧超过咗半年嘅时间，所以咧亦都系啊响5月30日至到6月23日，即系依家啦六一咧正在咧呢个展出中啊。呢、这个嘅展览希望有时间啦，咁啊爸爸妈妈可以带小朋友一起去参观一下。咁啊究竟咧呢个嘅画展啦，咁啊有啲乜嘢咧啊特点啦，又或者咧今次呢个画展究竟对于小朋友啦，又或者咧就对于呢个参展嘅家庭嚟讲咧，有点样嘅感觉，同埋希望可以透过呢个以梦为马嘅画展带俾大家啊关于美术嘅。怎样的分享呢？我们也在这个时间再次重温一下 Coco 老师。

0: 系啦，咁刚才都系咧，喺我哋嘅节目嘅开篇嘅时候咧，就同大家讲咗啦，要重温一下啦，关于呢个以梦为马嘅300家孩子嘅艺术画展啦，咁啊现时正在肇庆市图书馆展出中嘅呢个画展，究竟有啲咩嘅信息同埋关于小朋友嘅好分享咧？我哋一齐嚟听听 Coco 老师嘅介绍。其实就想首先问一问 Coco 老师哈，取名呢叫以梦为马，这个主题背后会有什么样的寓意呢？是不是也是马年为主呢？
1: 对，其实最主要就是今年是马年，然后刚好有一个词就是以梦为马，这个词我非常的喜欢，因为它来自于海子的诗嘛，就是以梦为马不负韶华，然后再加上从小我妈妈爸爸就说我是一个很爱做梦的人
0: 因为我看到有一个符号就是300家，就是汇集了300多个小朋友他们的作品，这次的作品涵盖的是哪些的类型，还有就创作的题材呢？
1: 那我先说一下，我们这次画展呢主要是3到16岁儿童的作品都有的，那这里面的话艺术形式包含了有平面绘画，然后还有大型的装置，现场可以看到有4个大型的就是立在地面上的装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然后还有立体的手工，那平面绘画呢又有分了好多个类别，比如说我们的色彩画作，比如说油画，然后还有漫画，马克笔、平面绘画，还有综合材料的绘画、素描、线描等等，然后立体手工的话呢，包含了陶艺、粘土，这些都是比较常规的艺术形式。那除了常规以外，今年我们还加了，比较跟时代相结合的是个数字板绘作品，它是结合了一些 AI 的形式的，然后把它延伸为文创周边，以及我们还有一个是项目式的 PBL 的课程，就是把它也得一起展示出来了，这个是艺术的形式，那创作的题材的话呢，那结合主题以梦为马嘛，那当然是跟梦有关，但是这里的话呢，这个梦，我们其实是有分为小梦想以及大梦想的。因为我们在构思这个画展啊，它不是说我随便就把所有的小孩子的作品罗列在一起就展出的，我们是有一个非常有一个前置的，就是构思这个主题，那小梦想呢其实是每个孩子微观的梦想就是他们日常生活中感兴趣的趣味的，以及他们对未来的期待，然后还有大梦想是一个宏观的梦想。这个梦想呢，当时我们在策划和构思的时候刚好是加沙战争，就是当时就是比较动荡嘛，然后包括我们就会希望孩子，因为我们现在很和平，对，但是在外面的一些孩子他们其实没有那么和平啊，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去感知一下，以及除了战争和平，还有对自然的环境包括海洋、地球、森林等等，就是我们希望大梦想是跳出了孩子自我的这个小小的梦想，然后可以向更广阔的世界去思考的就是怎么样把以梦为马这个比较抽象的梦想转化为3到16岁小孩子都能够理解，然后可以落笔去创作的一个画面，这个需要我们去打磨的，而不是说随便就可以呈现出来的，对。然后现场的话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就是我们还有几个有一个是那个绿色的马，然后周边有很多小马，他们站在一个小云朵上面，就是其实我现在用语言去表达的话
0: 也不知道怎么样去表达出来，所以还是要大家去现场看一看这个画展，因为有具体的那个画面感才能让我们感受到这次画展想要表达的具体意思，对吧？

0: 其实我最近也一直在思考哈，就是收获这个词，
1: 嗯嗯嗯。
0: 因为我觉得看展呢，它是我们不能把它看得太功利，就是收获啊。但是
1: 都
0: 呢，
1: 是实物的，对对对吧？
0: 对，
1: 嗯，
0: 对，就
1: 都
0: 是
1: 是印象啊、感觉啊这种比较抽象或
0: 对，
1: 者比
0: 因
1: 较
0: 为
1: 个
0: 我也
1: 人
0: 会
1: 的，
0: 跟
1: 嗯。
0: 家长们去说，就是我们看这个画展，不一定说要让孩子一定要看懂，或者是要对比谁画得更好
1: 嗯。
0: 啊。其实我们是更希望能够通过这次，提供一个平台，然后提供这个画展，让孩子们，有机会去看到同龄阶段的孩子创作的一些内容啊。这是怎么说呢？看画展，它可以培养孩子一些视觉上面的一些积累吧和启发。
1: 还有审美，
0: 对，还有审美。然
1: 嗯嗯，
0: 后，家长的话呢？我建议就是可以陪着孩子安静的一起去看，就
1: 嗯，
0: 是我们不说收获，但是我们是可以从发自内心的，就是去看孩子的小世界，打破我们就是大人的一个逻辑去感受童真童趣，因为我们的这个画展可能跟以往的一些画展的展品或者是画作会有点不太一样，因为有一些会比较抽象一点，特别是小年龄段的，因为我们没有说限制孩子一定要画的，就是大人能看得懂。我觉得，包括画画，包括我们构思这个主题，包括我们构思课程，其实孩子呈现出来的东西，它都是很巧合的。它不是说我们规定孩子要画成什么样子的，而是说他们当下的那个感受，他就可以让孩子呈现出那个感觉出来，对，所以，所以这可能也是艺术或者是画画的一个魅力吧，
1: 就是
0: 它是一
1: 他们
0: 种纪
1: 对，
0: 实的
1: 对
0: 记
1: 对，
0: 录，
1: 就奇思妙想，到底是什么呢？
0: 对，
1: 他们眼中的世界，他们心里想的什么感受呢？可能画一出现在你的面前，你就会有所了解，或者说哦，略知一二，是吧？
0: 所以就是我们希望孩子们就是不要受到一些，被束缚吧，不需要受到束缚的这种视角，然后更纯粹吧，然后更直白的能够去表达，就是很有，因为我做美术教育很多年，然后就有一种使命感吧，然后你会发现这300个孩子，他的照片他不是仅此打印出来而已，我们是发放给每个孩子，让他们二次去创作的，就是每个人都古灵精怪的、独一无二的，其实
1: 对
0: 也
1: 对，
0: 是我们想守护他这一份，童真童趣的一个方式吧。我们希望还有我们的画展，其实有一些比较微妙的地方，包括我们会有留言区，就
1: 嗯。
0: 是大家也可以写下自己的一个小小的梦想，而且分为两边哦，对，就是小孩子也可以写，大人也可以写。其实我们最想表达的就是这个画展它不是一个模板化的画展，它是一个真实的，就是去表达孩子的感受力，还有他自己那种带有生命力的一种感觉。然后其实艺术它不是说画作是美的才是好的，其实我们是很多元的一个角度去看的，包括丑陋的，或者是夸张的啊，或者是等等，就是很多种形式。那我们要告诉孩子，就是我们可以去用多元的形式去做自己，但是我们也可以通过就是这个艺术，然后去塑造我们的审美啊，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啊，对。
1: 系啦，咁可能咧好多嘅大朋友小朋友咧印象当中咧星期一咧都系图书馆嘅呢个休息日啊嘛，但系咧为咗满足广大少年儿童节日嘅阅读要求啊同埋需求咧，其实今日咧六一儿童节啦，早上嘅9点到今晚嘅呢个嘅6点前咧都系正常开放嘅。咁啊原本星期一闭馆日咧就顺延至到听日星期二，所以咧大家咧就千祈唔好咧就摸错时间啦。咁并且咧今日仲会有免费嘅儿童剧场，希望大家咧一齐系有时间嘅过去参观下我哋好靓嘅画展，同埋睇下我哋咁开心嘅儿童剧场啦。

0: 阿女啊，近排你咪睇啱一只公仔嘅，不如我哋买俾你啊！
1: 爹哋，我乜嘢都唔要啊，我想你哋多啲陪下我啊！
0: 哦，好，爹哋应承你，以后就多啲陪下你。今日咧，我哋就讲呢一个故仔吓。从前咧，喺一个森林里边，
2: 作为父母，你平时系咪都忙于应酬同打拼呢？你有冇停低个脚步，等一等，陪一陪佢哋呢？多啲陪伴同守护，系俾小朋友们最好嘅礼物。

0: 午后嘅时光总有一啲慵懒，喺都市游走嘅你，不如用一首歌嘅时间嚟放松一下紧张嘅大脑。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晏昼4:30。
1: 949资讯，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49资讯。今年第6号台风蔷薇已于5月31日凌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其靠近过程中将吸走部分水汽，导致南方降雨总体不强，成为近期最弱的时段。据广东气象部门预计，一日至二日全省大部仍有雷阵雨，局地雨势较大。受此影响，香港快运航空公司发布公告称，6月1日及2日往返香港及冲绳的6个航班将取消。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日零时和11月1日零时。5月31日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发布公告，调整完善 3C 认证实施要求，新增多项移动电源安全测试。新版认证实施规则以2027年3月31日前为过渡期，4月1日起全面执行。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今日实施，外卖平台也在积极落地相关举措，推动食品安全的有效监管。国家医保局5月31日发布2026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这是国家医保局连续第9年开展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日前，粤 BA 常规赛收官，根据竞赛规程，东西区常规赛前两名直接晋级八强，八支球队将根据最终排名进行交叉对阵，争夺剩余的四个八强席位。我市鼎湖山发现了球马鹿科新物种，这是中国首次正式记录的物种，填补了中国马鹿动物地理分布空白。除了彩球马鹿，近期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接连发现野生动植物分布新纪录，不仅丰富了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基因库，更直观印证了鼎湖山保护区生态保护工作的显著成效。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我市鼎湖区广利街道总工会组织开展光影暖童心工会办成长亲子观影活动，各基层工会近260名职工及孩子参与活动。
1: 949资讯，
2: 本次949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3: 宝贝，妈妈来问你几个问题好不好呀？
4: 好。
3: 宝贝，你还记得妈妈教你的交通规则吗？
4: 记得。
3: 是什么呢？
4: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
3: 嗯，好棒。那宝贝，我们在走路的时候要过马路，要从哪个地方走呢？
4: 斑马线。
3: 好棒，宝贝，你真的好棒呀！那你以后记得要遵守交通规则了哦。
4: 好，
3: 我们的宝贝真棒，真是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对不对呀？
4: 对。
3: 所以我们的小朋友也要时刻注意交通安全，懂得交通安全知识，做一个马路文明小天使。
5: 育儿能力可复制，因材施教冇闭翳，一个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电台育儿节目，妈妈同学会 FM 94.9，周一至五下午4点，约定你。

0: 星火可燎原，尽山莫吸烟，保南粤青山绿地，护林防火需谨记。
1: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尊重和保护未成年人是每个公民的职责。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促进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2: 红茶、绿茶、柠檬茶，冰冻汽水加西瓜，扭开收音机，用音乐感受夏天之美。FM 94.9，下一。

胎教、早教、幼教，从小朋友到大个仔，从大班到大学，如何养、怎么教？妈妈同学会 FM 九四点九，周一至五下昼四点，我哋同妈妈一齐学习科学育儿好方法。

半点翻嚟继续我哋嘅妈妈同学会。咁话说咧，其实喺我哋嘅图书馆啦，除咗今日咧会有呢个画展啦，一直咧延续到6月23号啦，仲有其他嘅活动咧，都系同小朋友息息相关嘅。咁啊，并且咧亦都可以啦，有启发、有收获，重点咧就系有教育意义啊。讲紧嘅咩嘢咧？咁亦都系咧，就系寻日开始咧，专门有一个咧就系呢个嘅学防诈知识、守护财产安全呢、這个专门咧就系同大家在这个图书馆分享三本金融好书，不是说就只是教小朋友一些就是寓言童话，又或者就是一些阅读类型的书籍，金融类的书籍都是很值得小朋友一起去认识和一起去了解的。这个呢也是专门就由图书馆去举办的这个陪你读金融书，希望就是各位的小朋友在这个6.12儿童节也是透过一些不同类型的财商教育的书籍，等大家一起去认识关于金钱，关于这个的叫财商的，又或者金钱管理的儿童类的图书。重点有一样东西，就是今次分享了一本很有教育意义的，出版于2021年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电信网络诈骗骗术的揭秘与防范》。这一本相当有必要同大家一起去推广分享和去阅读的。感觉呢本书啦，唔单止系小朋友啦，大人都应该咧揾时间去啦睇一睇吓，亦都系咧要对呢本书啦有所认识、有所了解。作为一本啦就以电信网络诈骗常见嘅骗术为核心嘅书籍啦，今次咧亦都系一个咧可以讲话系公安大学出版社啦透过呢一种嘅阅读分享啦，同大家咧喺内容上面咧分享一下啦常见嘅电信诈骗嘅一啲嘅常见的手法啦、骗术的呢个招数啦，咁样包括啦就系有咩咧？网络交友诈骗、网络贷款诈骗、推销嘅诈骗，同埋咧冒充熟人嘅诈骗，仲有咧就系冒充公检法嘅诈骗，以及咧就系冒充其他官方人员嘅诈骗，以及咧就系虚构官方项目诈骗啦、网络购物诈骗同埋招聘兼职诈骗，以及咧就系网络投资诈骗。仲有咧就系以提供非法服务为名嘅诈骗，仲有就系网络游戏当中一啲嘅诈骗嘅常见招数啦，虚假代办嘅一啲嘅业务嘅招数啦，仲有咧就系利诱类型嘅诈骗，以及咧就系涉及疫情方面嘅诈骗，总共咧就分开16个常见嘅诈骗类型，并且咧就以真实发生过嘅案件为例子啦，去进行咧呢个嘅手法揭秘同埋分析啊。其实咧，出版呢一本书籍咧，唔单止咧就可以透过呢啲嘅真真实实发生过嘅案例啦，希望可以令到读者认识到电信诈骗嘅呢啲网络诈骗嘅多样性同埋咧就系复杂性，并且希望咧就每一个读过呢一本嘅书籍嘅朋友，无论系大朋友定系小朋友啦，各位嘅读者咧都可以从中解构，同埋咧就系有啲咧收获。关于怎样去防范诈骗的招数，尤其是现在已经是临近6月份，相对来说对于一些就学生他们希望在假期去找到一些是又有一些一定收入并且可以学到东西的这些兼职的话，也都应该多些留意一下。其实也都会有一些不法分子就是利用了学生的这种希望在这个暑假做暑期工找到少少的这个的助学勤工俭学的这些的费用，希望就从中就是靠自己的劳动力去找到一些就是这个的暑期工的钱，可以给自己去买一些需要的东西，又或者就是帮补一下家里或者自己的一些相关的需求。但是都应该要提防多个心眼，事关一些涉及到就是招聘兼职啦，同埋咧就系网络，又或者系呢个嘅线下嘅推销，甚至乎咧就系有冒充熟人咧去进行嘅呢啲诈骗啦。点样嘅形式同埋点样嘅手法亦都会咧就系透过唔同类型嘅例子话俾大家听。所以咧，有时候我哋唔一定要经一事长一智，可能咧从呢啲嘅包括咧就系一啲嘅骗术揭秘啊，又或者系防范嘅书籍里面咧，去了解一啲
不法分子佢哋嘅常惯用嘅呢啲咁样嘅操作嘅手法啊、形式啊，希望可以见招拆招啦。毕竟啦，咁啊，其实之前咧都听过一啲嘅即系反诈嘅警官吓，同我哋讲咗咧，就系其实警方咧都响呢几年里边咧都有啲唔同嘅例子，例如话咧就系、针对住咧，系去暑期工招聘啊，或者咧就系出外打工啊，呢啲咁样嘅短期嘅呢啲嘅打工啦，啊，有啲乜嘢需要注意防范嘅事项，同埋身份证啦，唔好随意咁样去借俾人哋去使用啦，呢啲唔同类型嘅一啲防范保护自己嘅手段咧，我哋都可以要有一多啲嘅认识，令到自己可以有咁样嘅条件，同埋合理咁样去保护自己嘅权益。总而言之啦，透过呢啲唔同嘅金融类型嘅财商课程嘅书籍啦，希望我哋可以从中有所得着，并且咧喺呢一段时间里边咧，除咗我哋可以咧就系借阅呢啲唔同类型嘅金融类嘅书本啦，咁啊，并且咧今次呢个活动咧，仲有一个咧，就系从5月28日至到6月18日咧，喺我哋嘅肇庆市图书馆啦，亦都会有一个咁样嘅活动啊，就系借阅任意嘅金融图书。讲紧嘅小朋友啊，小朋友咧就系、如果你系想借，好似刚才提到嘅几本介绍财商嘅书籍啦，都可以免费去领取一份啦，由呢个嘅即系赞助方啦提供嘅奖品啊，小礼品，希望咧就大家可以又有收获又有得着，最重要咧就系可以学到嘢，保护自己啊！

Mr 嘅飞行的一百个理由。不过咧，对于依家咧出去户外企一企嘅朋友咧，可能都会感觉到咧真系热到飞起啊！六一儿童节算系一个亲子出游嘅高峰期啊！咁啊，其实咧喺我哋国内大部分嘅地区咧，已经系进入咗呢个咧就系高温嘅炎夏噶啦。天气咁炎热啊嘛，并且咧出去外面玩咧，真系需要勇气啊！咁啊，并且如果话系即系趁住今日六一啊，又或者咧喺呢个六月份咧，相信都会系一个咧出行嘅高峰期啦，因为咧就有小朋友啊，咁啊亦都会咧，即系家长们啦，趁住放假啊，准备嚟到放假之前咧，带佢哋去玩玩啦，短途游啊，又或者咧呢个高考学子们啦，咁啊正式咧喺呢个嘅高考之后啦，放松嘅假期，咁仍然会提醒你啦，出行安全尤为重要啊，咁啊亦都希望大家可以度过一个开心又安全嘅儿童节假期啊。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听日星期二再同大家一齐倾偈，听见你，拜拜。喺肇庆一定要做嘅十件事：去鼎湖山吸负离子，去星湖荡舟，喺仙女湖行铁索桥，游燕洲岛，去七星岩喂锦鲤，去牌坊广场打卡睇音乐喷泉，披云楼登高望远，宋城墙古风留影，上将军山揽肇庆夜景，去湿地公园探丹顶河，仲有仲有，一边听住肇庆电台，一边喺江滨大堤兜风。这个夏天想要过得有意思，记住做齐上边十件事。

0: 关爱未成年人，呵护祖国花朵，为未成年人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是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全社会行动起来，关心保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1: 谨防网络诈骗，保障财产安全，全民協力反诈骗，天下无骗保平安。

0: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夏夜热浪，都市灵感，汽水创意，灿烂调频，这个夏天疯狂上分，疯狂上分。

行车在路上，总会隐藏各种各样的安全隐患，有时甚至微小到在你开车随手抌的一张纸巾，都有可能酿成事故的发生。所以开车出行同样要注意爱护环境，做个有公德的文明驾驶人。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我才能茁壮成长，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0: 而家系下午5:30，回家路上唔好心急，请保持安全嘅车速车距。肇庆电台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2: 林子祥在学生时期曾经夹 band， 1976年推出首张英文专辑《Lamb》，其后又推出过多张的广东专辑。林子祥曾经拍过多部的电影，包括《猫头鹰与小飞象》。今日就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部电影的主题曲《谁能明白我》。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交通快报。
1: 17:50同你刷新路况，咁首先嚟关注下城区方面嘅道路状况。咁啊，现在咧亦都出现咗一个咧就东边日出西边雨掉翻转头嘅呢一种感觉啊嘛。西边咧似乎咧就未有落雨，东边咧就开始咧就系、是、有少少落雨嘅迹象出现啦。咁啊，现在咧喺星湖大道啦，同埋咧呢个嘅顺安大道啦，都见到咧监控系。畫面顯示啦，呢邊咧都係落緊雨嘅。咁啊，正所謂咧落雨嘅時間咧，更加要注意行車嘅安全。現時望一望啦，順安大道往行政中心方向呢邊咧就係落緊大雨。咁啊，現時喺益華廣場呢個嘅對開嘅路面啦嚇，咁啊紅綠燈位置前面咧都需要等一等燈，咁啊排。呢、这個嘅等燈嘅車輛會比較多，咁應該咧要等兩個左右嘅燈位先可以順利通行啊。塘江路、江尾路、星湖大道呢一邊咧，同樣都係多車多人，都需要暫暫停、暫暫等。咁希望大家可以稍安無躁，小心睇路。再嚟關注翻啦，天寧路同埋咧呢個建設路呢邊啦，咁啊，似乎呢邊咧仍然都係有太陽啊，冇落雨啊。畫面見到啦，呢邊咧亦都係需要排隊啊！天寧北路往天寧中路方向嘅車輛咧比較多，咁啊途經呢個嘅天寧路同埋這個建設路嘅十字路口位咧，呢邊都需要稍微等一等，停一停。同樣地，建設三路呢邊啦，咁啊雙方向嘅車輛咧喺呢個鐘數都需要咧就係走走停停啊！仍然会提醒各位行路与斑马线礼让行人好重要。再来关注西江大桥，现时西江大桥桥面活跃，南岸回来端州城区的车辆落桥位置亦都是就是顺畅，而这个车辆会比较密的车次。端州城区上桥位轻松好行，路况看着这么多，希望大家可以顺顺利利回家，开开心心吃个饭。
2: 我打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5: 我打的士。
4: 喺边度？
6: 我喺天宁路。西江大桥咩环境？
7: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1: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0: 边条路好走？
1: 听住畅行949，
0: 交通爆料热线
1: 2781949。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国希。
4: 晚上好，我系嘉欣。今日系六月一号星期一，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
4: 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出版发行。

0: 随住一系列政策举措落地，民营经济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
1: 聚焦儿童精神素养培育与关爱帮扶，七部门启动主题活动。
0: 我国全面进入汛期。
1: 大湾区多措并举，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
0: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自卫性打击，伊朗称反击摧毁预定目标。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1: 今日出版的第十一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文章强调，培育发展未来产业对于我们抢占科技和产业制高点、牢牢把握发展主动权，对于发展新质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对于提高人民生活品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都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未来产业发展，加强战略谋划，强化政策支持，推动未来产业发展呈现良好势头。新征程上，我们要企在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战略高度，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推动我国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文章对培育发展未来产业作出五个方面的部署。第一，加强统筹谋划；第二，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领；第三，发挥企业主体作用；第四，营造良好政策环境；第五，健全治理体系。文章强调，未来产业技术迭代快，影响因素多，决策风险大，对我们的领导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切实加强科技前沿知识学习，提高专业化能力，努力做到知科技、懂产业、善决策。
0: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翻译的《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英文版，近日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法治文选》第一卷由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2月至2025年2月期间关于法治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这部著作英文版的出版发行，有助于国外读者深入了解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丰富内涵，了解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了解中国智慧、中国实践为世界法治文明建设作出的重要贡献，对于增强国际社会、践行国际法治精神、开展国际法治合作、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认识、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推动我国发展不可或缺的力量。今年以来，从中央到地方，一系列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政策举措密集落地，精准发力，民营企业创新动能不断积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在高质量发展道路上稳步前行。请听报道。
2: 全球最大光通讯产业基地武汉光谷最近迎来创新成果的集中爆发，玻璃材质的新型存储硬盘开始量产，海量数据可以安稳流传10万年。全球首台双核中性原子量子计算机发布，双核并行大幅提升量子计算效率。这些重大技术突破背后，民营企业都是重要的参与者。今日的中国民营经济主体数量达1.85亿户，对城镇劳动就业的贡献持续稳定在80%以上，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力军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进入新时代，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风起云涌，外部市场更加复杂多变，民营企业面临着转型升级等诸多挑战。如何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念之在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两次召开民营企业座谈会，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两个毫不动摇。民营经济只能壮大，不能弱化，俾广大民营企业食落定心丸， 针对民营企业反映比较集中的一些问题，他强调扎扎实实落实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措施是当前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工作重点，要坚决破除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各种障碍，持续推进基础设施竞争性领域向各类经营主体公平开放，一系列重要部署推动民营经济走向更加广阔的舞台。中国人民大学应用经济学院院长魏楚：
3: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全局高度，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观，从顶层设计到具体举措，擘画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广阔前景，引导民营企业不断提升发展质量，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肩负起更大使命。
2: 法治护航，政策加力，随着民营经济促进法落地生根，180多项配套制度措施陆续出台，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根基不断夯实。通过加强公平竞争审查，完善招标投标监管体制机制，2025年民营企业中标项目数量持续提升，占比超76%。破解融资难、融资贵发展痛点，万亿资金规模的国家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启动，持续为民营企业科研攻关注入金融活水，设立10,000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进一步加大对民营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支持力度。自上而下的一揽子务实举措精准滴灌，全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无奈前国内首个引入民间资本的核电站浙江三澳核电项目一号机组投产发电，自核电站建设以来，在设备制造、检修服务、工程施工等领域带动近2000家民营企业参与，共享重大项目带来的红利。吉利科技集团副总裁许冰：
4: 对于我们民营企业来讲，过去是很难有机会参与投资核电这种重大项目的，那么现在国家放开了准入，也反映了我们国家对于民营企业的大力支持，我们也希望积累更多的竞争优势。
2: 市场空间持续拓宽，民间投资不断向更多领域拓展。长期追踪民间投资的研究人员从近期的统计数据里面发现了新变化。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研究员李泽正：
5: 从今年以来呀，铁路运输业、道路运输业和公共设施管理业这三个领域的民间投资增速出现了一个上涨态势，说明民营企业在一系列鼓励民间投资政策的这个推动下，参与这些重大项目的积极性也在不断的提升。
2: 越来越多民营企业大步走向创新舞台的中央，在广东，民营科创企业深耕智能装备领域，自主研发高端工业设备走向国际市场。在福建，民营企业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改造，向着价值链中高端不断攀升。在江苏，专精特新民营企业锚定细分赛道，潜心钻研核心技术，保持产业链关键环节短板。江苏苏州一家科技企业副总裁程忠：
6: 我们始终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持续加大研发投入与技术攻关力度，实现高端设备自主可控与量产交付，以实际行动践行民营企业的责任与担当。
2: 15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发展壮大民营经济，引导民营企业完善治理结构和管理制度，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和民营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新的发展机遇正不断涌现。国家发展改革委民营经济发展局局长李慧：
7: 我们将全面落实民营经济促进法，完善配套制度政策，从法律和制度上保障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有效保护合法权益，出台妨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事项清单，健全民营经济发展综合服务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促进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9: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 记者今日从全国小工委了解到，截至2025年12月31号。

0: 国共有少先队员1.12亿名，中小学校少先队大队、中队辅导员298.9万名，中小学校少工委17.2万个，少先队大队17.2万个，中队282.8万个。
1: 记者今日从民政部了解到，为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关爱儿童良好氛围，令广大儿童，特别是困境儿童，深刻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社会的温暖，民政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通知，指导各地在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继续开展愿心伴成长、同心护未来主题活动。据了解，今年主题活动以广大儿童的精神素养培育、关爱帮扶服务、安全防线守护、时代风采展示为重点，在6月1日至6月10日期间集中开展，并结合实际持续推进。
0: 在今日举行的国家卫生健康委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妇幼司司长傅慧介绍，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家医疗机构建成儿童友好医院，力争到2030年实现全国90%以上的妇幼保健院、儿童医院、综合医院儿科建成儿童友好医院。目前全国超90%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服务，98%的行政村卫生室纳入基本医保定点机构。今年仲将新增1000家基层机构提供儿科服务。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和服务正加快走向国际市场，成为拉动外贸增长的新动能。在上海临港，儿童呢度的算力服务，来自柬埔寨吴哥古迹的高精度扫描数据，正在变成三维场景。无礼之后，全球观众都可以在数字空间入边沉浸式体验呢座世界文化遗产的美。上海林数文化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廖庆华：
2: 过去我们是把技术团队带到项目现场，现在我们是把算力、算法和数据处理能力集成在国内，以数字化成果的方式向海外进行交付。这也让文化遗产保护从一次性的项目变成了可持续的数字服务出口。2026年以来，我们的数字服务贸易的合同金额已经增长了超过200%。
1: 咁同样喺临港，近400位算法工程师正在为海外用户训练专业大模型，业务涵盖自动驾驶、智能制造、医疗等领域。咁呢个背后系电力、算力正在被转化为可跨境交易、可全球调用嘅高附加值数字服务。算力服务加速出海嘅同时，我国出口清单上智能产品表现亦都非常亮眼，从电脑零部件、电子元器件到工业机器人、3D 打印机，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人工智能产品出口快速增长，产业向住中高端迈进。数据显示，今年前4个月，我国集成电路出口额同比增长78.3%，工业机器人出口额同比增长30%，3D 打印机出口额同比增长110.4%。
0: 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任命袁古杰女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免去刘光源的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副主任职务。
1: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我国今日起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预报显示，六月份东北北部、江南东部、华南、西南、东南部等地降水偏多1至2成，华北南部、西北北部和中东部、黄淮、江淮、大埔等地降水偏少1至2成，其余地区降水接近常年。长江中游洞庭湖、鄱阳湖水系部分主要河流、珠江流域西江、韩江、浙江钱塘江及福建闽江等河流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另据记者从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了解，今日珠江流域进入主汛期，据预测今年6至8月主汛期，珠江流域西江、北江降雨可能偏多1至2成，东江、韩江偏多1至4成，北江、韩江、海南南道江可能发生较大洪水，西江、东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下半年可能有5至7个台风登陆珠江，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0: 今日上午10时。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正式恢复通车，今年通车仪式在新疆巴音布鲁克草原举行，标志着这条纵贯天山脊梁的景观大道开启新一年的运营。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
3: 连接你我他，
4: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嚟住朝粤港澳。香港特区政府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今日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透露，香港今年一季度 GDP 同比增长 5.9%， 增速创五年来新高。虽然第一季

0: 高校外交演讲比赛决赛昨日在澳门理工大学落幕。澳门八所高校的八名选手同台竞技，最终来自澳门城市大学、澳门科技大学、澳门理工大学、澳门旅游大学的范子乐、刘满珠、苏思琪、寇伟康分获冠、亚、季、殿军。外交部驻澳门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卞立新出席活动，勉励澳门青年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向世界讲好更加精彩的澳门故事、中国故事。他表示，外交公署将继续支持助力澳门青年施展聪明才智，在国际舞台上展现更大作为。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司长柯南致辞表示，参赛选手充分展示了澳门青年学子的风采和对国际事务的思考。他期望澳门青年身为国之大者，把握时代机遇，提升交往能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1: 记者从广东电网了解到，自5月27号以来，广东电网用电负荷今年三次创历史新高，达到 1.7367 亿千瓦，比去年最高负荷增长 5.3%， 是今年国内首个负荷突破 1.7 亿千瓦的省份。广东省内多个地市负荷同步创历史新高。
0: 广东省总工会近日发布两个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专属互助保障计划，广东省新业态工会入会即享互助保障计划和广东省新业态工会会员专享互助保障计划。两个计划精准聚焦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业风险高、流动性强、社会保障参与不足等痛点，以全额赠送加低保费定价组合权大幅提升保障水平。
1: 5月28号至5月31号2026年 CSC 学友会百万英才会南越至大湾区海归人才志享会活动在大湾区大学松山湖校区成功举行。本次活动是国家级 CSC 学友会品牌首次落地东莞，旨在搭建高层次学术交流和产学研协同平台，为东莞及大湾区集聚全球智慧注入新动能。活动期间，多位青年学者结合自身研究领域，为东莞及大湾区的创新发展建言献策。
2: 湾区观察。
0: 今年以来，大湾区各地因地制宜，落地惠民举措，推动儿童友好建设。湾区的少年儿童在日益安全、温暖、优质的环境中茁壮成长。来听报道。
3: 2026年粤港澳大湾区中小学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近日在佛山市顺德区举行。这次活动是广东首次以粤港澳大湾区名义举办中小学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上，来自香港教育大学、澳门大学及广东省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分享粤港澳深入实践经验与前沿成果，用心用情守护每一位青少年学生身心健康。六一前夕，广州推出未成年人关爱保护十项举措，从基础保障、成长支持、凝聚合力三大方面细化十项行动，守护儿童成长，依托广州全市完善的未成年人保护体系，南沙区充分发挥区位优势，整合湾区优质资源，创新服务保障机制，打造特色互同品牌。定居南沙的香港居民黄祖仪对当地的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深有感触。
4: 在这边附近多了很多公园，即小朋友这个阶段最重要就是空间给他跑跑跳跳样，所以我觉得小朋友在这里成长是挺开心的。
3: 昨日深圳举行六一儿童关爱保护主题活动，活动发布了益七向未来儿童关爱保护计划，为深圳儿童构建起从基础保障到精准服务，从成长护航到能力赋能的全链条关爱体系。深圳市未成年人救助保护中心督导协调部副部长李依锦。
5: 深爱同行计划精准选取有需要的儿童，给他发放每人每年600元的关爱服务基金。那我们也是会在暑期和寒假开展我们的一同骑旅研学活动，给儿童提供更多普适化、优势化的儿童关爱服务。
3: 为庆祝六一国际儿童节，营造关爱儿童、守护成长的浓厚社会氛围，澳门特别行政区联动政府部门、公共事业机构及民间团体，推出2026年六一国际儿童节系列活动。今年的系列活动以儿童权利公约中的参与权为主题， 聚焦倾听儿童心声，尊重儿童诉求，保障儿童。

0: 權益，全方位喚起社會各界對兒童福祉與健康成長的關注，讓少年兒童在專屬節日中收穫快樂，展現自我。澳門婦女聯合總會副會長黃潔晶：
1: 今年是在方學館，我們前面有一個我們比較大家都認識的一個心形樹的一個廣場裏面舉行，就是伴你看見伴你發聲的一個兒童權力推廣的一個活動。那我們就期望透過這些活動可以鼓勵更多的一個親子活動和共同參與。
2: 灣區著線繼續來聚焦粵港澳。在有著中國玩具禮品之都美譽的汕頭澄海，工業研學遊正受到越來越多親子家庭的青睞。如今澄海越來越多的玩具生產車間向親子家庭開放，從智能車間到創意 DIY 工坊，當地將玩具生產線打造成生動的親子研學課堂。遊客陳曉燕：
3: 这里的玩具呢非常的丰富，给了孩子很多的选择，孩子呢不仅觉得很好玩可以玩，孩子呢也可以增长一些知识，然后可以体验一下动手的乐趣。
2: 作为全球玩具核心产地，汕头澄海凭借源头直供、品类齐全、性价比高的优势，令众多家庭轻松实现玩具自由。工厂展厅直面消费者，沉浸式体验搭配现场选购，令消费过程更透明、更安心，亦带动客源和销量持续增长。澄海一家玩具工厂相关负责人李渊：
4: 像我们以前的工厂展厅呢，主要是针对一些批发商，但是我们现在更多做的是一些给家长互动，然后加上小孩子来现场操作。目前的话，拉动的比例的话是在30%-40%。
2: 从卖产品到卖体验，汕头澄海持续推动玩具产业与文旅消费深度融合。澄海玩具协会常务副会长陈峰：
5: 近年来我们积极推动澄海玩具从以前的卖产品向卖体验转型，让工厂的生产线变成亲子研学秀堂，我们整个产业呢已经超过了500亿的营收。
2: 汕头市澄海区文广旅体局产业负责人黄雁焕：
6: 结合我们当地的特色产业，我们推动玩具企业打造研学实践教育基地，吸引许多中小学生到澄海来进行研学参观。2025年全年接待游客是450万人，同比增长7.19%。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7: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8: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9: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当地时间6月1日，美军发表声明称，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对伊朗军事目标实施了智慧性打击。伊朗方面则回应称，对侵略源头的美军空军基地进行报复性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与此同时，科威特全国响起警报。美军中央司令部在声明中说，周末对伊朗郭鲁克地区和格什姆岛的雷达及无人机指挥控制设施实施了智慧性打击。这些经过慎重考量的打击分别发生在5月30日和31日，旨在回应伊朗的侵略行径，包括击落一架在国际水域上空执行任务的美军 MQ-1 无人机。美军声明中说，美军战斗机迅速反应，摧毁了伊朗的防空系统、一处地面控制站以及两架对地区水域航行船只构成明确威胁的单向攻击无人机，没有美军人员受伤。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发表声明称，美军一小时前对位于霍尔木兹金省石里克岛上的一座通讯塔发动侵略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对侵略源头的空军基地进行打击，并摧毁了预定目标。如果侵略再次发生，回应将截然不同，责任在于侵略者和美国政权。当地时间6月1日清晨，科威特全国响起警报。科威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声明说，科威特防空系统拦截了敌方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渔民众听到爆炸声是防空系统拦截敌方袭击所致。另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月31日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说，一架美军 MQ-1 无人机当日凌晨进入伊朗领海上空，伊方迅速发现并使用导弹将其击落。
2: 据美国媒体5月31日报道，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

0: 东太平洋对所谓贩毒船持续发动打击，相关行动超过60次，已累计造成200多人死亡。自2025年9月初以来，美军在加勒比海和东太平洋对美方指称的所谓贩毒船进行多次打击，并于当年11月13日宣布发起南方之矛军事行动。然而，美国政府一直未公布任何可以证明其攻击目标涉毒的证据。报道说，这些打击行动均秘密进行，死者遗体鲜有找回，残骸或毒品亦几乎没有任何实物证据。众多法律专家指出，这类打击属于非法，因为除非平民构成直接威胁，军队禁止蓄意以平民为打击目标，即使后者被认为犯有罪行。专家还表示，没有证据表明美军上述行动对从南美洲流入美国的可卡因数量产生了任何影响。报道说，美军持续打击船只，使得哥伦比亚和厄瓜多尔沿海地区的渔民生活在恐惧中，只能被迫放弃出海捕鱼。
1: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一号上午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新一轮核污染水排海，这个是该公司总计第20次核污染水排海。根据东京电力公司此前发布的资料，本次排放计划持续至6月19号，预计排放核污染水总量约7800吨，含放射性氚总量约1.3万亿贝克勒尔。2023年8月，日方无视国际社会的强烈质疑和反对，单方面强行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截至目前，共完成19次核污染水排放，累计排放量近15万吨。
2: 湾区气象站，
1: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雷阵雨，33到26度；澳门雷阵雨，32到26度；广州雷阵雨，35到27度；深圳雷阵雨，32到26度；珠海雷阵雨，32到27度；佛山中雨转雷阵雨，35到27度；惠州多云转雷阵雨，34到27度；东莞雷阵雨，34到27度；中山雷阵雨，34到26度；江门雷阵雨转中雨，35到27度；肇庆多云，35到26度。最尾再嚟睇睇世界主要湾区城市嘅天气：东京阴天，29度到20度；纽约阴转小雨，22度到14度；旧金山晴天，20度到10度。
0: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咁以上就系今日湾区最新嘅全部内容。欢迎各位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最新节目嚟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1: 主持人佳欣、国熙，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接落嚟嘅其他节目。再会，
0: 再会。
3: 入饭装多碗，饮嘢用吸管，味道不一般，报时有常欢，家阵系傍晚6:30。
4: 对一座城市而言，古树是它的记忆，也是留存在人们心中的乡愁，不可替代的历史人文和风景资源。
5: 目前肇庆全市古树名木共3553棵，其中古树3548棵，古树群23个，名木5棵，年龄最大的一棵至今已经超过1300岁。
4: 人间古墓，历史名树，记录与滋养着肇庆这座千年名城的历史与文化。
5: 保护古树，既保护了我们共同的乡愁记忆，亦保护了我们的生态环境。
4: 四季流转，绿美依旧，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爱古树，爱名木，共建绿美肇庆。
6: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进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

0: 嚟到星期一傍晚时间6:30过后啦，系时候同你一起嚟刷新下现时嘅路面状况。我哋首先嚟睇嘅咧就黄塘西路转翻出嚟梅花路嘅方向，现时见到双向行车咧顺畅好走，系冇乜阻滞嘅。嚟到体育中心南门对开嘅十字路口位等等位置咧，就有多少嘅车仔积聚啦。建设三路往天宁路的方向，这个等等位置现时车流量开始大起身，不过都可以有最低经过的。行前少少天宁路的十字路口位等等位置就积聚了比较多的车辆了。天宁北路往端州路的方向车流量不算小，但是都可以是比较顺畅地经过的。再来看顺安大道益华广场对开的这个十字路口位，各个等等位置现时都积聚了一定的车仔。好啦，我哋最后嚟关注嘅咧就系西江大桥啦。现时见到端州六路嘅上落桥位车流量上算 OK 嘅，桥面上面咧现时有多少嘅缓慢咧？因为双向行车咧都会系缓慢中嘅车流量比较大。好啦，呢一 part 嘅交通快报嚟到呢一度，天宇路话提醒各位小心驾驶吓。稍后请你收听节目重拾旧欢。
1: 我行路，
2: 我搭

0: 线
1: 2781-949。
2: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3: 夜幕降临，行人步伐匆匆，仿佛喺度赴一场与时光嘅约会。
4: Do you ever feel alone, standing in the road?
3: 闪烁的灯火点亮归家的路途，勾勒出都市夜晚独有的轮廓，开始你与我之间的故事。
5: 重拾旧欢，细味歌中情。

听过有来自唐伟琪的作品《梦中天使》开始了全新一个星期的重拾旧欢了。这首《梦中天使》来自动画片《长腿叔叔》的主题曲。小时候的时候，相信不少朋友都很喜欢看动画片的，可能呢动画片都是属于我们曾经非常之喜爱和陪伴我们成长的一部分，甚至乎去看这一部长腿叔叔的动画片的时候，都曾经幻想过自己可以拥有属于自己的长腿叔叔这样的一位梦中天使的。今天就是2026年的6月1号儿童节，其实不单止是小朋友，大细路都可以在这一日里面重拾童真，哄下自己开心的下。以下下来我们要去听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1995年黄兴平的一张专辑名为《兴平个性》里面的一首儿歌，歌名就叫做《生命有价》。如果你当年是看过一档的儿童节目《闪电传真机》的话，对于这一首歌应该就不会陌生了，因为这一首歌呢就是里面出现的，而这个节目呢可以说是我们美好童年回忆的其中一个部分。

家下啲小朋友啦，中意玩手机，中意玩 iPad， 但系咧，可能我哋细个嗰阵咧，更加中意咧就系黐住嗰部电视机去睇里边嘅动画片，又或者咧，甚至乎可以睇下广告，都系一件开心嘅事。每一个年代咧，其实都会有唔同嘅儿歌出现，呢啲儿歌咧陪伴住我哋成长，亦都俾到我哋无数快乐嘅吓。六一儿童节咧，会系小朋友最为喜爱嘅一个节日之一啊，亦都会系大朋友可以怀缅过去嘅一个好机会。其实相信每一个人心里面都会住住那个永远长不大的小朋友，尤其当日渐老去的时候，更加好像一个老小孩那样。人的一生其实要经历的事情都挺多的，所以有时想回以前，似乎就只有无忧无虑的童年是令人最怀念的。所以越大越发现很多动画片里面同埋里面嘅歌曲啦，其实係唱俾成年人去听嘅。有时唔知道大家有冇意识到呢个问题，因为呢啲歌里面所唱嘅东西啦，小朋友係未懂得思考，反而大人就会知道点解会有咁样嘅一个问题吓。以下落嚟要去听嘅呢首歌咧，嚟自《樱桃小丸子》呢部动画片里面嘅主题曲《问题天天都多》，你话系咪要唱俾成年人听嘅咧？

0: 其实呢啲咁样嘅儿歌咧，真系冇太多嘅内容，但系呢一个主题咧，成年人听咗一定会岌头嘅，因为真系成年人嘅世界，每日都系问题多多，要我哋去面对，要我哋去解决嘅。所以真系好多儿歌，唔单止唱俾小朋友听，都系唱俾我哋成年人去听嘅。
1: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九四点九，肇庆电台旅游之声。
2: 阳光路上，我喜欢与快乐嘅背影相随。下雨天，我喜欢睇住单车一路留下嘅泥泞，时而不直，时而曲折。哼住歌嘅我，会用力呼吸。雨后清新的味道总是与记忆中相同，重拾旧欢，回忆流时光，重拾旧欢，回忆流时光。

都是我们很熟悉的二哥 IQ 博士继续回来。其实我们经常都会讲很想回到无忧无虑的童年，因为那时候没有生活的压力，家庭的责任，只需要负责快乐地成长，是最无忧无虑的时期。即使在我们成年之后，心里面其实都会是住着那个长不大的细路，他依然可以保存纯真，允许我们做真实的自己，可以脆弱，可以不完美，可以片刻不做那个肩上面有很多责任，亦都会有很多重身份的成年人。所以呢，真的会觉得成年人应该都有属于自己的儿童节。所以在这一日，无论你是大朋友定抑或小朋友，几岁都好啦，最紧要开心。

提翻起我哋嘅小时候，唔知道你印象最为深刻嘅会系边一件嘅事情呢？其实对于安琪嚟讲，细个嗰阵咧，好多嘢已经淡忘，因为本身唔系一个记性好好嘅人，唯独会记得每一次去听以下落嚟呢一首曲调欢快嘅华尔兹舞曲嘅时候咧，都会不停咁样跟住音乐去旋转，转下转下，好快就已经长大，甚至乎咧嚟到今时今日吓，但系嗰啲童年美好嘅记忆咧，都会藏喺旋律同埋歌词当中。虽然年少不在，但每一次去听翻呢一首歌嘅时候咧，似乎又睇翻嗰个喺音乐当中翩翩起舞嘅小女孩，依然系非常之快乐地成长啊！

节目嘅最后，我哋一齐要去听嘅呢首歌咧，嚟自林子祥、刘天麟，仲有 CC， 佢哋三个演唱嘅一首歌，叫做《三人行》。呢首改编歌，林振强嘅三段式歌词可以话真系写得相当之出色啊！用副歌《漫长漫长路间》，我伴我闲谈，漫长漫长夜晚，从未觉是冷。

嚟串联起身，啱啱听嘅时候咧，就好似三个唔同年龄嘅人讲述各自嘅故事，再去细听，又仿佛咧系一个人喺人生三个唔同阶段嘅内心独白，有成长嘅困惑同埋彷徨嘅。听埋呢一首歌，结束今日嘅节目啦，听日再见啦。

晚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0: 上下几千年，中横数万里，网罗古今中外经典名著，打造一流古仔听觉盛宴。谈古论今，讲天说地，长篇小说联播。
1: FM 九四点九，九四九精品剧场。
2: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以下播放的由梁锦辉先生播讲的长篇小说《康熙大帝》第四十五集。
3: 各位，上次那个魏东亭带着百多人去了白云观山姑店那边，准备营救五次友。

0: 呢边呢胡公山单人匹马就入咗鳌拜府度讲数。佢一见到鳌拜就开门见山咁讲，你嘅细佬木吕马喺山姑店嗰边被擒，性命只係弹直之间咋。哇，就咁两句说话，鳌拜府中学寿堂大厅里面嘅制势、郭主客、太必图、余文惊雷就一个个吓到面如土色。那个军师颁布以前就自称自己每临大事从来唔慌乱嘅，涵养功夫好深，只听到咁嘅说话，亦不过吓咗惊，成身打咗个冷震。鳌拜起先就打个突兀，跟住哈哈大笑，木吕马系御前大都侍卫，武艺高强，今日大兵去奉命剿个毛贼，岂有失手之理？你一个小小太医供奉六品嘅前程，居然敢喺老夫面前搞鬼？胡公山都未等佢讲完，就接口话啦：呢度又唔系朝廷庙堂，又冇堂参嘅礼仪，今日你我都系便服相见，促膝攀谈。竟然喺呢个时候讲埋啲咩一品六品嘅说话，唔通唔怕天下有识之士讥笑咩？唉，眼见你美味佳肴无心食用，金波玉液难以下咽，心中怀有不安忧疑之情，仲讲乜嘢武艺高强添，岂唔笑杀人呀？大胆！鳌拜嘅同党国主哈见到胡公山咁一个品位低下嘅官员咁样对敖中堂讲说话，即刻就喝住佢话啦：哈，边个要嚟报咩信㗎？正正地你就快啲出返去。胡公山亦毫不示弱，你系边个啊？今日在下要见嘅系敖中堂，你呢种见识浅薄之人不配同我讲嘢。前明的宏光，大清的多尔衮、吴三桂，在下都曾经见过几面，就是未曾见过你这个猫样。嗱，胡公山讲的那三个人，除了吴三桂的地位和鳌拜相当之外，其他那两个都是身世显赫，在座无人能比。胡公山好像顺口讲出来毫无介意。哇，咁在座个人个个都恶晒然啦，郭主客就更加尴尬难堪啦。胡公山见一时冇人同佢对答，就照行埋走直道，攞起一双筷子对住嗰碟冷盘孔雀开屏嘅孔雀头就照叉落去，夹起嚟就塞咗入嘴，顺便坐低旁若无人咁话啦：有味远客先。乜敖中堂今晚冇被美酒咩？鳌拜同颁布以前就互相打个眼色，咁先起身离座，斟咗大杯玉壶春递俾胡公山。好，有国士之风，老夫失敬啦。胡公山毫无所谓咁接个杯酒，一饮而尽。敖中堂都几大量嘅。讲完就顺手将食剩啲骨头就抌咗落地下喎。鳌拜留心睇下，哇，不得可了。嗰啲骨头呢冚唪唥插晒喺街砖嘅四隻角度嗰啲罅度，咁逼到四塊街砖呢离起咗少少喎。鳌拜当堂个心一窒啦。先生，内外共相收，实在敬佩之至。颁布以前呢阵时就控过嚟话啦：胡先生，昔日清风楼上我哋同埋食个饭，都算係老相识啦。嚟嚟嚟，等我敬你一杯。
1: 哈，胡公山来者不拒，拎起个杯酒亦一饮而尽。
0: 鳌拜见佢酒过三杯先开口问啦：
2: 胡先生，唔係我信你唔过，
1: 舍弟木履马并非等闲之辈，带兵近千人围攻一间小饭店，又点会失手被擒㗎？
0: 啊，此一时彼一时呀，剿贼反被贼剿嘅事自古就唔少啊。
1: 胡公山讲到呢说，立起块台布，擦下嘴边同埋手上边啲肥油，喺怀中就攞出从嗰个报信嘅侍卫身上抄到嘅嗰封信递咗过嚟，跟住拧转头，接住猛咁压嘢咯，个嘴度唔停咁话啦，哼，红掌与鱼兼而得之，鱼之福也。一字讲就一字睄下郭主客，郭主客睇见就眼冤啦，焗埋包腮就另歪面。呢边敖伯喺烛光底下睇住嗰封信，越睇啲面色系越肉酸，好似牛熟嘅木瓜咁又黄又青啊！颁布以前系红过嚟，仔细睇，的确系立无亲笔所书。信上讲，有位武功高强嘅老伯咧，已经俾佢哋乱箭射死，但系三叔木履马就身陷敌手，但系冇提起康熙老三系咪俾围住喺里头噃？颁布以前啊，目光闪烁，盯住胡公山话啦：
0: 胡先生，咁慈心岛度都系啲咩人嚟啊？
1: 胡公山一边食就一边漫不经心咁回答啦：
2: 我啊成日去帮衬嗰间山姑店嘅，里头个个我都识晒咁滞，店主何老板仲有几个伙计都系啲守本分嘅人嚟，你哋要找嘅贼怕唔喺网里头噃。
1: 敖伯就接口话啦：咁佢哋点解唔杀我兄弟木履马？嗱，呢句话就点到骨啦。讲呢句话嘅时候，敖伯眼中空光四射，佢认为康熙如果唔喺慈心岛度，众人就极有可能杀咗木履马夺路突围。咁而家嗰啲人既唔逃走又唔杀人，咁就系个疑点嚟。唔问清呢一点，佢就唔可以下决断噶。
0: 胡公山满嘴肥油，仲喺度食住嘢讲，
1: 就系穆大人值钱咯。讲到呢处，担高头望下敖拜，
0: 而家人哋系想攞佢嚟换大人嘅掌上明珠啊！
1: 哇，又话一语惊人，周围就即时静到水静河飞，
0: 仔细黑口黑面咁问啦：喂，先生真系无所不知，咁问你系咩人啊？又系边个派你嚟噶？
1: 胡公山啊，谂都唔谂，老三手下嘅小艺子请我嚟帮呢个忙噶咯。敖伯就急忙问啦：老三，边个老三啊？
0: 中堂咁就明知故问啦。老三啊，就系老大老二嘅细佬。你大门口外边仲有个老四添啊，佢硬系唔肯入嚟，话就喺出边等。
1: 唔通净系俾中堂同诸位大人成日老三老三咁叫，我老虎叫翻一声又何妨呢？
0: 至于小艺子同你哋咁熟络，就唔使讲咁多啦啩。
1: 一听胡公山咁讲，成屋人你望我，我望你，就唔知点样对答好。郭主客忍唔住，一个箭步就冲过去，执住胡公山嘅心口，好恶死咁问啦：你系做乜嘢噶？你从边处知道呢啲嘢噶？啊！
0: 胡公山啊，边度将佢放喺眼内啊？顺手揿下佢左腿弯嘅穴道，
1: 郭主客就劲攻，成个双膝跪低。
0: 胡公山啊，连忙双手扶住咯。
2: 哎呀！大人为咗问咁一句说话行咁大礼，不敢当不敢当，不才胡公山太医院一个六品供奉咋嘛，边度受得起咁大礼啊。
1: 一字讲，一就喺郭主客嘅背门度轻轻拍咗下，就解返开啲穴道。仔细见到郭主客呢叭叭声流眼泪，又惊又好笑，就连忙揸低咳咁掩饰过去。 郭子虾就满面羞愧，一蹬脚拧转身就出咗屋。

0: 颁布以前知道再问都问唔出咩㗎啦，就阴阴嘴笑下讲。
1: 咁照胡先生之见，呢件事应该点样了结啦？
0: 胡公山就话啦，你係聪明人，都听讲过来说是非者即是是非人呢，明珠交俾我咪还返咗个穆大人俾你囉。
2: 明珠死咗啦，
0: 颁布以前面色一变，鞋口鞋面咁讲。胡公山就企起身打咗个喊路啦。
3: 咁啊，咁你哋穆大人就系咁大啦。好啦，老三嘅侍卫阔老死喺外头仲等住我，我走都啱啦。
0: 颁布以前就连忙阻住啦，
1: 同先生开个玩笑咋嘛。
0: 攞一个明珠换返穆大人，我哋岂有唔肯之理呢？
2: 胡公山就讲，
3: 啊，我都素来知道敖中堂颁大人绝世聪明，又点会做出明珠死咗呢种蠢事嘅呢？
0: 佢一字讲一字坐返低。
3: 好啦，我哋与其喺呢度斗计斗弯，要穆大人喺嗰度受罪，就不如爽快啲商量个办法啦。
0: 敖伯諗咗半日卒之开口啦。
1: 明珠交俾你，我又唔多放心，咁点好呢？
3: 久闻敖中堂系治世之能神，乱世之枭雄，果然系喎。就请中堂选一能将押送明珠，咁我老胡喺前边，佢哋喺后边，如果有乜冬瓜豆腐嘅，你哋一刀杀咗明珠，咁有咩难呢？
0: 颁布以前听胡公山咁讲，咁同敖拜交换咗一下眼色，敖拜眨眨眼，咁算係应承咗啦。咁正喺呢阵时，花厅中门砰声忽然开咗，个主客就带住十几个卫兵，刀枪明亮，满面杀气咁企喺当中，双手胸前一拱，胡先生本领高强，请赐教几招再走。就算冇咗先生，我哋照样换到穆大人返嚟嘅。
2: 哇，咁事出意外噃，成屋嘅人当堂就呆晒啦。
0: 胡公山就微微打个突，不过好快出咗笑笑口话啦。
3: 伍子胥曾经吹箫黑于吴市，韩信又不免受人胯下之辱，你又何必为先头一跪而耿耿于怀呢？
0: 讲完佢企起身就双手翘喺背后，迈住方步滋滋悠悠咁行嚟行去，搏搏搏搏搏搏搏搏搏，哇，佢脚底下啲街砖啊一块块咁爆裂。
2: 敖拜知道自己各主客就并非呢个人嘅对手，就算大家一齐上啊，亦未必留得住佢，就不如卖个顺水人情啦。於是就大喝一声，
1: 放肆，胡先生系我嘅客人，退来。
0: 颁布以前亦觉得各主客呢好冇面，眼埋一碌有主意啦。
1: 国兄何必计较一时得失呢？就派你同几个人带住明珠去办交换呢件事呢。
0: 胡公山向住敖拜少少，
1: 咁啱听，班大人咁讲就啱听啦。君子报仇十年不晚，郭大人你要三思啊。
0: 敖拜张手一挥，一要咁办啦。嗱，咁郭主客呢带住一哨人马，即係有100人留下啦，跟住胡公山就去白云观山姑斋嗰头咯。咁呢时嗰头暂时做话事嘅纳姆呢就谷到成肚气。佢先头俾史龙彪搭咗落水池度，饮咗成肚水又冻到嘀嘀震啦。虽然射死咗史龙彪，但係自己嘅三叔木女马呢俾对方捉住喺池心岛度，攻又唔攻得，退又唔退得，急到佢好似热锅蚂蚁咁啊。睇埋个天就就嚟黑喇喎，派返去。

0: 封信，你将军一睇就知啦。咁其实呢个兵士呢，就是胡公山扮嘅。呢阵时立毛就抄封信，见封信写住：立毛世兴鉴，白云观慈心岛之事，中堂已获悉，现拆手已遁逃，无需再攻，特拜托胡先生带明珠换门木吕马大人，请从速办理，迟则误矣，自足自足。信尾度就冇署名啊，但系立毛平时呢就成日帮鳌拜拆阅信件，一望就只系班布以前嘅亲笔。睇见立毛攞住书信眼光光咁，胡公山喺旁边就催促话啦：立毛大人，呢件事十万火急，魏东亭带住御林军嚟救援，离呢处最多四里地，换人退兵越快越好啊！立毛仲系放心唔落，眉头一缩就问啦：啊，呢啲事你点知道噶？
1: 我乜唔知啊？
0: 而家亦唔系讲呢啲嘢嘅时候，明珠就喺殿外边，你咁都仲唔明白？请你快啲讲俾对岸嘅人知啦！立毛见胡公山咁讲，先塞翻封信入怀中，对住慈心岛嗰边就叫啦：喂，嗰边带头嘅听住，我哋俾面穆大人，亦都唔为难你哋啦。攞明珠嚟换翻穆大人，我哋就收兵系啦。嗰边嘅强尼仔啱啱想答话嘅，穆子许就扯下佢，向住对岸就叫啦：我哋唔会信你呢一套噶，悭翻啲气啦！胡公山就连忙插嘴咯：伍先生、何先生啊，有我胡公山担保，你哋嘅明珠大人就喺店外边，马上就到啦，有郭主虾陪住，好安全噶。讲完就自己落咗木筏，叫木筏到啲兵士咧冚唪唥上晒岸先。咁慈心岛度个何贵柱，以前听魏东亭讲个胡公山同皇上睇病嘅事，於是就扯下木子许嘅衫就细细声讲啦：喂，系自己人嚟喎。木子许亦都知道呢段往事嘅，不过胡公山系咪自己人就话唔埋啦。知而家眼前呢种情势，一口拒绝佢，显然系唔明智嘅。於是就点下头讲：伍先生啊，就叫佢一个人过嚟啦，最多系中计嘅啫。就算唔俾佢哋过嚟，佢哋夹硬攻过嚟，我哋又系死嘅啫。叫佢过嚟算啦。穆子许讲完就入下手，只见胡公山用脚尖一压岸边啲石头，喳，嗰只木筏咧好似箭咁啊掠水而过。哇！立毛见到胡公山有咁嘅功力，咁先知惊啊！咁啊嗱嗱声咧吩咐啲手下，请郭主虾大人带埋嗰个明珠嚟呢度先。如果有咩意欲嘅，咁都有个人质揸手啊嘛。再讲嗰头胡公山上咗慈心岛，立一眼被绑成有果精种咁嘅木吕马，木吕马个啰柚度咧仲插咗一支箭喎。佢微微笑咁问：边位系伍先生啊？伍次友就行咗出嚟拱下手：学生就系啦。哈哈，狗样狗样，先生受惊啦，苦神帝亦有一封信在此。穆使许呢阵时就攞咗火把过嚟，啱啱想睇嗰封信嘅，点知就发生咗一件事。嗱，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
2: 各位听众朋友，今日嘅精品剧场到呢度结束啦。多谢你的收听，再见。
3: 阳光撞响热浪，快乐随盛夏绽放。
4: 每个新鲜
3: 创意都长出翅膀，畅行949。
4: 我们
3: 盛夏正当时。
5: 阿女啊，近排你咪睇啱一只公仔嘅，不如我哋买俾你啊！
6: 爹哋，我乜嘢都唔要啊，我想你哋多啲陪下我啊。
5: 哦，好，爹哋应承你， 以后就多啲陪。

0: 你。今日呢，我哋就讲呢一个故仔下。从前呢，喺个森林里面。
1: 作为父母，你平时系咪都忙于应酬同打拼呢？你有冇停低个脚步，等一等，陪一陪佢哋呢？多啲陪伴同守护，系俾小朋友们最好嘅礼物。

0: 夕阳西下，华灯初上，忙碌嘅都市总会有稍作休息嘅时光。傍晚以后嘅时间，好应该留翻俾自己。我系肇庆电台昌行949嘅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7:30。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
1: 陪你睇每个日出日落，陪你走过阴天，
0: 陪你走过阴天，
1: 陪你沐浴阳光，
0: 陪你到每星晚安。
1: 昌行949，
0: 陪着你走过春。

0: 竹画布，
1: 生活
0: 生活
1: 有咗色彩，
0: 音符
1: 跃动喺空气中，时光
0: 时光
1: 就会奏出旋律。
0: 畅行九四九，
1: 畅行九四九，
0: 令生活
1: 令生活不再单调，
0: 每一刻
1: 每一刻都充满写意。
2: 观众嚟到最后呢个环节啦，究竟呢位选手可唔可以攞到大奖呢？请听题：以下边种洗涤用品对环境破坏最细 ？A. 洗衣粉 ，B. 洁厕灵 ，C. 番碱。
3: 我拣 C. 番碱。
2: 答对。以下边种洗涤用品对环境嘅污染更大 ？A. 洗洁精 ，B. 番碱 ，C. 普通洗衣粉 ，D. 含磷洗衣粉。
3: 我揀 D 含磷洗衣粉。
2: 恭喜你全中啦！
1: 生活多一点影色，
0: 环境少一点污染。

懂感动，就像死掉了，两脚竟能震动。不应该这么激动，仍然能够哭，我眼睛还有用。咬住我这双手吧，但愿这阵痛，说我不是发梦。

0: 晚上八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畅行九四九。
1: 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九四九资讯。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四九资讯。今年第六号台风蔷薇已于5月31日凌晨由强热带风暴级加强为台风级，其靠近过程中将吸走部分水汽，导致南方降雨总体不强，成为近期最弱的时段。据广东气象部门预计，1日至2日全省大部仍有雷阵雨，局地雨势较大。受此影响，香港快运航空公司发布公告称，6月1日及2日往返香港及冲绳的6个航班将取消。日前，国家统计局发布公告称，将于2026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两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日零时和11月1日零时。5月31日2时07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二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发布公告，调整完善 3C 认证实施要求，新增多项移动电源安全测试。新版认证实施规则以2027年3月31日前为过渡期，4月1日起全面执行。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者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于今日实施，外卖平台也在积极落地相关举措，推动食品安全的有

0: 药监管。国家医保局5月31日发布2026年医保药品目录调整工作方案，这是国家医保局连续第九年开展药品目录动态调整。日前，粤 BA 常规赛收官，根据竞赛规程，东西区常规赛前两名直接晋级八强，八支球队将根据最终排名进行交叉对阵，争夺剩余的四个八强席位。我市鼎湖山发现了球马鹿科新物种，这是中国首次正式记录的物种，填补了中国马鹿动物地理分布空白。除了彩球马鹿，近期鼎湖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接连发现野生动植物分布新纪录，不仅丰富了华南地区生物多样性基因库，更直观印证了鼎湖山保护区生态保护工作的显著成效。在六一国际儿童节到来之际，我市鼎湖区广利街道总工会组织开展光影暖童心工会办成长亲子观影活动，各基层工会近260名职工及孩子参与活动。
1: 九四九资讯，
0: 本次九四九资讯已播报完毕，感谢您的收听。

0: 好交通快报。
1: 时间嚟到咗星期一晚上嘅八点后咧，一齐睇下现时嘅交通情况。城东方面可以见到，因为广场对出嘅路段，目前双方嘅车辆咧，都系出现咗一个有少少密集嘅情况嘅，但问题都唔大啦，保持车速车距都系可以有序通过。新安五路呢边现时两边方向嘅车辆都系红绿灯呢个位置后紧车嘅，咁目前咧有序通过就可以噶啦。市区方面可以见到建设三路天宁中、天宁北、天宁广场对出的十字路口位置的车辆，目前都不算话过于密集的，这几边可以轻松通过。桥北路这边现时上桥位方向和落桥位方向两边方向的车辆都是出现了一个有少少密集的情况出现的，那保持车速车距都可以有序通过。西港大桥呢边嘅情况可以见到南岸方向呢边上桥位同埋桥面明显系出现咗一个比较塞车嘅情况嘅，目前雷体呢都系处于一个塞住咗嘅状态嘅，咁呢边行过呢边嘅司机朋友要留意一下啦。咁市区方面呢边嘅车辆主要都系聚集喺桥面上嘅，见到落桥位嘅位置就畅顺好多啦。呢次嘅交通快报就嚟到呢一度啦，祝大家一路畅顺。
2: 我揸车，
3: 我行路，
4: 我搭巴士，
5: 我打的士。
4: 喺边路？
6: 我喺天宁路。
7: 西江大桥咩环境？
8: 我喺人民中为你报交通。
9: 无论翻工放工，都想路路畅通。
10: 边条路好走？
9: 听住畅行九四九。
10: 交通爆料热线：
9: 2781-949。
11: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在繁忙都市，无论日与夜，畅行949陪你一路平安。

0: 而家系晚上8:30，城市嘅夜空有万家灯火，更加有心嘅归属。我系阿 Yan，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畅行949》。
1: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除外经典。
2: 林子祥在学生时期曾经夹 band， 1976年推出首张英文专辑《Lamb》，其后又推出过多张嘅广东专辑。林子祥曾经拍过多部嘅电影，包括《猫头鹰与小飞象》。今日就一齐嚟听下呢一部电影嘅主题曲《谁能明白我》。

最爱经典，回忆漫延。音乐喺度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嘅时光。肇庆电台唱响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的狂潮，夜阑人静处孤独看。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晚上九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
1: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日，星期一，农历4月1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优化营商环境，产业聚力新实业，赋能高质量发展；四会直率为笔，绘就城乡生态宜居新画卷；怀集抓实国家知识产权强县试点建设，激活地理标志，赋能产业振兴。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1: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当前肇庆正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制造业当家，全力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协同并进，一批批优质企业相继落户，茁壮成长，蓄势腾飞，为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动能与新鲜活力。走进位于肇庆新区的瑞欧光学精密制造基地项目现场，记者看到主体建筑已经完成封顶，工人们正分散在各楼层进行抹灰、消防设施及机电管线安装作业。据悉，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曾遇到工程资料遗失的突发状况，给施工推进带来不小困难。属地相关部门得知情况后，主动介入协调，快速及时地解决了问题。瑞欧光学精密制造基地项目总负责人程金霞
3: 来调解怎么样达成顺利地完成这个项目。政府部门的作风非常棒，我们在年前的时候就已经封顶了啊，那现在就是在做内装饰啊，消防啊，机电安装抹灰这一块的了，计划是在8月份竣工，年底完成。
1: 记者了解到，该项目投资方为深圳市瑞欧光学电子有限公司，主要生产精密五金件、高端夹具、快速接插件以及液冷精密液冷器件等产品，生产设备计划在明年上半年陆续到位。深圳市瑞欧光学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杜青：
4: 这本身属于珠三角，离那个广深呢都比较近，还有这边营商环境好，还有这种自然环境也好，所以我们搬到这里来。如果这边厂房建筑工程弄好了，2027年，做个2-3千万一个没问题，到2028年就可以逐步上量了。
1: 在建项目加速落地。以落户投产的产业项目也跑出了产能释放加速度。落户在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的砍木金制造业项目，自今年3月投产以来，产能持续爬坡。走进企业生产车间，全自动智能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各工位工人各司其职，精细作业，生产秩序井然。砍木金制造业项目科技常务副总葛红湖：
5: 目前在这个车间里面，我们做的都是一些跟摄像头以及监控和智能 AI 监控产品相关的一些控制板、主板和摄像头模组的一些板子。如果把车间里面把十条线全算到位，基本上年销售额在20个亿左右。
1: 这家专注于摄像头制造的创新企业，业务涵盖部件生产、产品组装、成品销售。肇庆优越的区位条件与肇庆大产区优质的企业服务，促使企业果断落户。去年签约后，于年底迅速投产，融入大湾区蓬勃的产业浪潮。
5: 因为我们本身呢，集团在长三角和珠三角都有一个基地，发现大厂区呢，主要还是以一些工业企业或者电子类的产品为主，到现在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包括产业啊、供应链啊，慢慢都能聚集。所以呢，就是我们选择大产区这个地方。
1: 一个个项目落地生根，一家家企业增资扩产， 背后是肇庆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务实高效的政务服务和日趋完善的产业生态。眼下，肇庆正以主动靠前的精准服务、暖心惠企的政策举措，持续吸引优质产业项目扎堆落户、深耕发展。下一步，肇庆将持续深耕营商环境建设，精准破解项目建设、企业投产运营中的各类痛点、难点，全力推动制造业项目快建设、早竣工、速达产、强增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美丽中国行。
1: 近年来，四会市紧扣绿美广东生态建设要求，以百千万工程为总抓手，坚持部门协同、镇村联动，扎实推进国土绿化、乡村美化等重点工作，奋力绘就城乡生态宜居新图景。一直以来，四会聚焦绥江一河两岸城区及重点镇村周边山体，通过因地制宜开展林地营造、改造、抚育和丰育，加大退化林修复力度，持续优化树种结构。2026年计划投入完成林分优化8099亩，森林抚育8900亩，新造林抚育11000亩。其中，广东西江流域中央财政国土绿化示范项目四会片区已于今年3月13日动工，覆盖面积约9300亩，年内将完成4749亩修复与抚育任务。四会市林业局副局长何昭：
6: 我们秉持系统绿化理念，树种选择坚持以乡土树种为主，通过实施林分优化、新造林抚育等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不仅实现山地增绿，更有效提升森林碳汇能力和生态韧性。
1: 山林之锦，绿满城乡。在筑牢山地生态屏障的同时，四会市将绿的触角延伸至村头巷尾，抢抓植树造林黄金期，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统筹完成54个百千万工程典型村绿化规划，制定一村一图表实施方案，强化财政保障，引导企业群众积极认捐认建，植树添绿。2026年，四会市计划种植乡村绿化苗木不少于10万株，目前已累计种植超9.11万株，为乡村振兴铺就了亮丽的生态底色。
6: 深入开展县镇村绿化行动，通过打造飞鹅岭森林公园、罗源实在人面子古树公园等示范点，建成森林乡村、绿美红色乡村，构建形成以点连线、以线带面、辐射带动的生态建设新格局。
1: 植绿护绿绝非一日之功，站在新起点，四会市正着力打通从绿到美再到富的转化通道，布局下一阶段绿色发展蓝图。
6: 我们将继续全力提升森林质量，重点推进广东西江流域中央财政国土绿化示范项目，深化全民植绿行动，巩固城乡绿化成效，培育林下特色产业，大力发展油茶、南药、坚果等林下经济，打造林下经济示范样板，通过企业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越来越好，百千万。
1: 日前，记者在采访中获悉，自获批创建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建设试点县、地理标志类以来，怀集县紧紧围绕试点建设各项工作任务，深耕本土特色农业资源，通过建机制、育地标、强保护、融金融、树品牌、搭平台，推动地理标志从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品牌优势。试点县建设以来，怀集通过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形成政府推动、部门主导、重点突出、层次推进的工作格局。目前，怀集全县拥有茶秆竹、汶朗蜜柚、新港红茶等7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覆盖种植、养殖、特色加工等优势产业。其中，新港红茶成功斩获肇庆市首个地理标志产品湾区认证。此外，怀集还持续加大新地标申报培育力度，成功推动怀集菜心、兰中月山茶、怀集丝苗米、梁村白瓷等6个特色产品完成商标申报并获受理，进一步补齐品类短板，完善全域农业品牌布局。怀集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 总工程师孔志辉。
7: 我们通过地理标志的品牌化运作啊，产业链延伸、金融创新和标准化管理啊，成功为怀集的土特产赋予了官方认证的品质证书和信誉担保，经济发展优势。
1: 通过持续深耕地理标志产业化发展，怀集地标产业实现
7: 经济发展优势。
1: 通过持续深耕地理标志产业化发展，怀集地标产业实现三年稳步增长，产业能级、就业带动、外贸出口全方位提升。与2023年相比，2025年全县地标产业产值实现了从12亿元增长到16亿元，年出口额稳达4亿元，地标经济成为县域实体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同时，怀集创新打造的怀集味道区域公用品牌成功入选2024年度广东知识产权基层改革创新举措，斩获全国县域品牌擂台赛铜奖、省级农业品牌50强等多项荣誉。2025年，怀集味道供应链经营主体直接销售额达2亿元，产品远销沙特、土耳其等国家，实现品牌价值与市场销量双提升。
7: 我们通过建立完善的培育机制，有效激发企业申请和使用地理标志的积极性，通过定期举办地理标志专用标志规范化使用等主题培训班，切实提升从业人员的品牌意识和运用能力。
1: 地理标志的规范化培育与品牌化运营，让众多本土农业企业实实在在享受到政策红利与品牌红利。广东汇生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叶志鹏：
8: 使用地理标志之后，我们企业在品牌销量、渠道和产品价值等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改善和提升。2025年的整体销量也比往年有所增长，线上销路覆盖全国，还逐步打开了海外市场。
1: 未来，怀集县将持续深耕土特产文章，以工业思维发展现代农业，推动地标产业从传统种植养殖向深加工及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实现全产业链提档升级，同时深化怀集味道品牌矩阵建设，持续擦亮怀集味道金字招牌。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30日，第五届 IRGC 国际中文朗诵金梅花奖广演杯广东省赛肇庆赛场正式开赛，70名市级赛事优胜选手角逐全国总决赛参赛资格。本次赛事按年龄划分为幼儿组、少儿 A 组、少儿 B 组，现场各组别选手依次登台亮相。幼儿组选手童真灵动，用稚嫩纯粹的嗓音演绎经典篇目，感染力十足。少儿组选手仪态端庄，吐字清晰，以饱满真挚的情感、娴熟流畅的朗诵技巧诠释文字力量。晋级选手李小智：
9: 我这次带来的作品是昭君出塞，我那几个就是里面的分角色的一些表演呢，能够体现出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性格和情感。我期待呢国家赛我能拿一个好成绩。
1: 据悉，赛事由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肇庆市朗诵协会联合主办，以讲好中国故事、坚定文化自信为宗旨，聚焦本土青少年语言美育与文艺人才培育。广东省朗诵协会副会长向海燕：
10: 今年第五届的金梅花小选手们在表现力上、语言的呈现的能力上也明显的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赛事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和目标，就是我们为了让更多的人打开书本去触摸我们的文化。
1: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日前，肇庆学院原创歌曲《老坛的树》亮相全国校园歌曲创作推广活动10周年盛典，并从全国454部作品中脱颖而出，入选2025年度新时代优秀原创校园歌曲，成为广东省唯一入选的原创歌曲代表曲目。《老坛的树》取材于1974年岳山造林大会战真实历史，当年2.5万名肇庆儿女奔赴荒山，立下荒山变林海的誓言，谱写了波澜壮阔的造林史诗。歌曲以扎根岳山林场30余年的护林员谭英为原型， 由肇庆学院音乐学院教授吴明泽、博士陈泽亮领衔主创，中名词作家王强进作词。5月31日，2026年广东省创意机器人大赛地市预赛暨肇庆市创意机器人选拔赛启动。本次赛事由肇庆市科技局、市教育局主办，市科技中心承办，是纳入全省中小学生官方白名单的权威科创竞赛，优胜者将晋级年底在广东科学中心举办的省赛。大赛以六足运输小骑兵为主题，设有遥控赛、创意赛两大项目，赛事分为小学组、初中组，分别设置一、二、三等奖，并设立优秀指导教师奖。近日，肇庆市政府办公室、离退休第六党支部、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党支部、市金业集团公司总部党支部党员志愿者共同走进市儿童福利院，开展主题党日慰问活动，为70余名儿童送上六一的祝福和礼物。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五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0%，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民政部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6月1日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包括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等。国家药监局5月31日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也是我国儿童新药审批数量连续第五年实现增长。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收紧了旨在结束对伊朗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并已将修改后的版本发给伊朗供其考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日发表视频讲话称，他已要求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月31日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巴西足协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3年重返

0: 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十号球衣。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声。

0: 之声。
1: 各位欢迎收听社会之声，以下本期社会之声的详细内容。近日社会史博物馆集中推出多场特色主题展览，以多样文化载体展现古邑风情，让市民近距离感受社会人文之美、城市之变。在社会史博物馆四层展厅光影古邑情社会史摄影家协会会员摄影作品展精彩亮相，展出作品聚焦社会城乡风貌、地标建筑、自然风光与市井烟火，用细腻镜头捕捉城市变迁，定格本土美景，直观展现社会日新月异的发展面貌与深厚人文底蕴，吸引了众多市民驻足观展。据了解，本次系列展览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社会史博物馆共推出三场特色主题展览，其中一层2026年社会史博物馆捐赠藏品展持续展出至12月31号。二层好好玩成长中的游戏主题展览展期至7月21号。四层光影古邑情社会史摄影家协会会员摄影作品展将开放至7月23号。多场次全覆盖的文博展览为广大市民送上了丰富的文化大餐，让本土历史文化与城市自然风光可看可感可体验。欢迎广大市民朋友前往市博物馆，沉浸式感受社会文物魅力，领略城市发展风采。高考进入冲刺收官阶段，考生复杂节奏、心理状态备受关注。教育专业人士结合备考实际，分别从考生备考规划、家长暖心陪护两方面给出科学指导，帮助学子调整最佳状态，平稳迎接高考。冲刺阶段，部分高三考生容易出现心态浮躁、节奏混乱、焦虑紧张等情况。如何高效稳住复杂状态，科学备考，老师给出了针对性建议。深圳高级中学集团四会中学高三级级长赵燕丽：
2: 首先，固定作息，不熬夜，每天正常按照学校的作息，保证自己的良好习惯。第二，做好基础题和自己的错题集，要紧跟老师的要求，充分了解自己会做什么，不会做什么。在高考的过程当中，要先做自己会做的，跳过自己不会的，确保会的不丢分，避免超过做题时间。第三，要每天保证一定的做题量，保持手感。第四，要注意书写规范。第五，要注意自己的情绪疏导，专注自己，不与同学比成绩，不急于看大学的相关资料，以免影响自己备考，提前准备好考试用品，统一装袋收好。
1: 考生科学备考的同时，家庭的平稳陪伴是考生稳定发挥的重要后盾，家长放平心态，科学陪护也都能够有效帮助考生减压减负，轻装上阵。高考冲刺，拼实力，更拼状态，科学的复杂方法、稳定的心理状态和温暖从容的家庭陪伴，将为广大高三学子保驾护航，助力他们自信应考，稳定发挥，圆梦今夏。各位，以上是本期社会之声的全部内容，由海伦编播，现已播报完毕，再会。
3: 与你感受城市的脉搏奔流，
4: 追追赶赶，瞬间变幻，畅行949，
3: 一路同行，用心感受。

0: 夜色总会令人有好多嘅思绪，不如喺呢个时间令自己嘅大脑尽情放空啊！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小鹏，刚才报时信号一响，系晚上9:30。
1: 清晨，邂逅晴朗阳光；黄昏，聆听城市流光；深夜，守候悠然时光。生活千姿百态，不同的道路，一样的选择。FM 94.9 肇庆电台旅游之声。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的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是城市穿梭定是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这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0: 在城市中穿梭，在人海中相遇，
1: 在人海中相遇，
0: 在大气电波当中与你产生共鸣。
1: 畅行九四九，
0: 畅行九四九，与你
1: 一路同行。

灰尘，也许我为了你红的眼神，反正来到了围城，反正事情总要发生，关上门，只有

0: 晚上十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把握科学脉搏，引领生活快乐。关注科学，生活锦囊帮你忙。
3: 乜嘢先系俾小朋友最好嘅礼物？欢迎收听生活锦囊。Hello， 大家好，我系小鹏。今日系六一儿童节，喺度要祝愿所有小朋友节日快乐。你的微笑是魔法，你的眼泪是我的慌张。正如这首歌所唱的，每个小朋友都是家庭的宝，六一更加是他们的日子。很多的父母都在考虑怎样给小朋友更特别的爱。其实和小朋友在一起陪伴他们成长才是最好的礼物。除了一些物质礼物之外，父母首先要想到的是小朋友的感受。平日里面你在职场打拼，而小朋友就独自在托教机构，对于他们来讲，最重要的是父母。而父母给小朋友儿童节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了。无论是带他们去户外享受大自然，定是在家做游戏，最重要的就是跟他在一起。旅游专家表示，父母对子女的关爱是任何人都不能够替代的。小朋友在12岁之前，父母主动进行的亲子活动至关重要，会影响小朋友的一生。这个阶段如果缺乏对他们足够的陪伴，小朋友的世界里面就会缺乏父母的形象，不利于人格的形成和完善，同时可能会造成将来对父母的叛逆，以及没有责任感，对身边任何事任何人都满不在乎，表现出消极冷漠，甚至遭受到一些忽略，一些挫折就会大发脾气，严重的还会做出很残暴的举动。小朋友总有一种期盼渴望被关注的心理，儿童节礼物是要送的，但礼物只是形式，背后就是父母爱的表达和关注，满足小朋友对亲子关系的期盼，亦都有利于他们性格的培养。礼物不一定要最贵的，但是要适合他们的年龄，有助于他们各项的发展。例如零到三岁的小朋友礼物可以选一些智力开发的玩具，例如好像积木、套环、套杯等等。三到六岁的小朋友礼物又怎么选呢？他们的认知能力在度扩大，可以选择一些稍微构造复杂、有一定逻辑关系的玩具，好像魔方、走迷宫和智力拼图等等。而六到十二岁的小朋友礼物就可以选取一些有利于培养他们超前运动能力的礼物，好像打陀螺。另外还可以购买故事书，以及陪他们去科学馆，在欢乐的气氛底下强化他们的认知意识，亦都有利于智力的提高。好，今期时间我们了解了什么才是给小朋友最好的礼物。我是小鹏，听日同一时间再见啦。
0: 盛夏车流不息，电波一路相随。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咧阿星啊，以前六一儿童节表演啊，无论男定女啊，先整翻个红色嘅面珠灯先嘅吓，然后咧眉心仲有一点红啊。你咁讲咧，我又有啲印象吓、啊，我记得以前细个嘅时候咧，真系嘅。不过咧就小学之前嘅吓，即系幼儿园啊嗰时候咧会有呢个咁样嘅做法，翻到去咧先化个马骝妆先吓，将两块面珠灯咧涂到咧红汪汪咁样，然之后咧喺个眉心嗰度咧又点一点红咁样，系啦啊，然后咧又有苹果食啦吓，又有鸡蛋食啦，当日咧真系红鸡蛋啊，真系好多嘢食噶，食极都食唔晒咁样嘅感觉嘅。

呢个 friend 嘅话咧，阿星啊，我记得咧有一年嘅六一咧，我系喺乡下度过嘅。嗰阵时咧就屋企里面咧系有灶头嘅，个灶头下边咧系灶堂啦。咁嗰时候咧就同其他啲小伙伴咧就玩呢个捉伊因啊，然后咧我就匿埋咗呢个灶堂里面啊，啲小伙伴咧全村咁揾啊都揾唔到我啊。跟住我阿爸咧叫咗好多次之后咧就同我讲，佢话你出嚟，你出嚟我就唔打你啊咁样。到收尾我爬咗出嚟，然之后我阿爸佢失信于我。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咧我细个嘅时候咧，六一儿童节咧最调皮嘅咧就系揿咗隔篱屋嘅门铃18次，然后走得咗。咁依家最调皮嘅咧就系对领导嘅信息咧已读不回。我建议你啦吓，我俾少少建议你啦，睇你可唔可以接受啦吓，就系、是、千祈唔好唔服你领导啦吓，你呢个调皮咧就唔系咁啱嘅吓，因为当领导真系唔发信息俾你嘅时候，你先开始惊嘅。到嗰阵时，你想调皮都冇得调皮啦。

我哋节目微信号嘅联系方式咧就系 fxdd928 咁啊，大家啦可以继续留言俾我啦，讲讲你哋细个时候六一儿童节系点样度过嘅。

0: 属于都市的夜晚，可能未必会有漫天繁星，不过想要安心和浪漫，其实只需要找到那个对的人。我是肇庆电台昌恒949的 Angel，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十点半。
1: 在大气电波中，期盼着遇见同频共振的声音，风会记得泥时的痕迹，答案交给时间去寻觅。 FM94.9，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一个转弯。
2: 西哥的时候不喜欢日落，因为日落代表天要黑了。现在就喜欢了安静的日落，因为唯有日落才可以见到繁星。繁星点点，点点繁星，生活逆行，你我皆凡人。好啦，继续返嚟我哋嘅繁星点点，十点半钟之后呢会有我哋每日星推荐。繁星点点，点点繁星，每日星推荐。今晚要推荐嘅呢首作品呢，歌名叫做 Those Day。那些年那些日子，那些童年的回忆，欢迎大家留言啊。

收到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我问过我爸爸细个时候咧过唔过六一噶，佢话佢嗰个嗰时候咧系唔过六一儿童节嘅吓，因为咧日子咧比较苦啦。咁我忽然间觉得咧，我依家过嘅亦都系苦日子嚟嘅，但系至少仲有外卖啊咁样。另外咧，仲有呢个 friend 咧，佢话我先3岁208个月过嘅六一点啊，咁样吓。医生话我呢个系中年幼稚症吓，冇得医噶啦，咁样。你就系谂住收六一儿童节嘅礼物嘅啫，系咪啊？3岁208个月，即系20岁啦。

We shouldn't try。呢个 friend 嘅话咧，当年六一嘅仪式感咧，就系嗰一裤兜里面嘅零用钱吓，储咗一个月嘅零用钱吓，就系为咗咧买一包辣条，仲要同个同桌咧分住食，一人咬啖咁样吓。啲辣条咧就辣到咧喺度咁样吓，啜下啜下咁样吓，再配埋咧就一袋五毫子嘅冰袋，嗰种感觉咧比依家饮奶茶咧仲要正啊咁样。另外咧就呢个 friend 咧，佢话细个嘅时候咧以为长大咧就可以随便买糖食噶啦。长大咗之后咧，发现咧糖自由咧就冇实现嘅，但系穷到咧就好似翻紧幼儿园咁样啊！好多人都有同你一样咁样嘅感触嘅。

好啦，继续咧，翻嚟咧，我哋睇翻咧另外嘅呢个 friend 嘅留言啦。呢个 friend 咧，佢话咧六一嗰日咧最骄傲嘅事咧，就系孭住成袋书包嘅零食咧去翻学校啊。

就呢个 friend， 佢话咧细个嘅时候嘅六一儿童节咧，阿爸阿妈话咧想食乜嘢就随便买啦。跟住咧我揽住咧小卖部嘅旺旺大礼包唔甩手，觉得咧拥有咗全世界。结果咧打开一睇咧，里面最值钱嘅就系个包鲜贝，仲要悭埋悭埋咁食啊吓！每日咧搣一小块啦，硬系咁样咧食咗一个礼拜。依家咧见到呢包旺旺大礼包，第一反应咧就系呢袋嘢够我食几耐啊！

仲有呢个 friend 嘅留言咧，佢话咧六一最开心嘅就系下午嘅游园会，有套圈啦、吹蜡烛啦、猜谜啦、夹乒乓波啦，每个项目咧都要排长队啊，就为咗攞一个小奖品。

呢位 friend 嘅话咧，当年六一啊，学校组织拔河比赛，我哋班男女生混合拔嘅吓，我咧就比较矮细咧，企喺前面啦，然后咧拉住条绳啊，咁啊谷到块面咧都红晒，结果咧对面突然间松手啊，我哋班全部咧跌咗落地下度，大家咧笑成一团啦，然后都唔顾得上咧件衫邋唔邋遢啦吓，最后咧虽然冇赢，但系嗰种咧同小伙伴一齐癫嘅快乐咧，比攞到冠军仲要开心。Come on.

0: 晚上11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长行九四九》。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广播新闻，
0: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1日，星期一，农历4月16。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优化营商环境，产业聚力新实业，赋能高质量发展；四会直率为笔，绘就城乡生态宜居新画卷；怀集抓实国家知识产权强县试点建设，激活地理标志，赋能产业振兴。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聚焦高质量发展，
0: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当前肇庆正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制造业当家，全力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协同并进，一批批优质企业相继落户，茁壮成长，蓄势腾飞，为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动能与新鲜活力。走进位于肇庆新区的瑞欧光学精密制造基地项目现场，记者看到主体建筑已经完成封顶，工人们正分散在各楼层进行抹灰、消防设施及机电管线安装作业。据悉，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曾遇到工程资料遗失的突发状况，给施工推进带来不小困难。属地相关部门得知情况后，主动介入协调，快速及时地解决了问题。瑞欧光学精密制造基地项目总负责人程金霞
3: 来调解怎么样达成顺利地完成这个项目。政府部门的作风非常棒，我们在年前的时候就已经封顶了啊，那现在就是在做内装饰啊、消防啊、机电安装、抹灰这一块的了。计划是在8月份竣工，年底完成。
0: 记者了解到，该项目投资方为深圳市瑞欧光学电子有限公司，主要生产精密五金件、高端夹具、快速接插件以及液冷、精密液冷器件等产品。生产设备计划在明年上半年陆续到位。深圳市瑞欧光学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杜青：
4: 这本身属于珠三角，离那个广深呢都比较近，还有这边营商环境好，还有这种自然环境也好，所以我们搬到这里来。如果这边厂房建筑工程弄好了，2027年，做个2-3千万应该没问题，到2028年就可以初步上量了。
0: 在建项目加速落地，以落户投产的产业项目也跑出了产能释放加速度。落户在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的砍木金制造业项目，自今年3月投产以来，产能持续爬坡。走进企业生产车间，全自动智能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各工位工人各司其职，精细作业，生产秩序井然。砍木金制造业项目科技常务副总葛红湖：
5: 目前在这个车间里面，我们做的都是一些跟摄像头以及监控和智能 AI 监控产品相关的一些控制板、主板和摄像头模组的一些板子。如果把车间里面把十条线全算到位，基本上年销售额在20个亿左右。
0: 这家专注于摄像头制造的创新企业，业务涵盖部件生产、产品组装、成品销售。肇庆优越的区位条件与肇庆大产区优质的企业服务，促使企业果断落户，去年签约后于年底迅速投产，融入大湾区蓬勃的产业浪潮。
5: 因为我们本身呢，集团在长三角和珠三角都有一个基地，发现大厂区呢主要还是以一些工业企业或者电子类的产品为主，到现在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包括产业啊、供应链啊，慢慢都能聚集，所以呢就是我们选择大厂区这个地方。
0: 一个个项目落地生根，一家家企业增资扩产，背后是肇庆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 务实高效的政务服务和日趋完善的产业生态。眼下，肇庆正以主动靠前的精准服务、暖心惠企的政策举措，持续吸引优质产业项目扎堆落户、深耕发展。下一步，肇庆将持续深耕营商环境建设，精准破解项目建设、企业投产运营中的各类痛点、难点，全力推动制造业项目快建设、早竣工、速达产、强增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美丽中国行。
0: 近年来，四会市紧扣绿煤广东生态建设要求，以百千万工程为总抓手，坚持部门协同、镇村联动，扎实推进国土绿化、乡村美化等重点工作，奋力绘就城乡生态宜居新图景。一直以来，四会聚焦绥江一河两岸城区及重点镇村周边山体，通过因地制宜开展林地营造、改造、抚育和丰育，加大退化林修复力度，持续优化树种结构。2026年计划投入完成林份优化8099亩，森林抚育8900亩，新造林抚育11000亩。其中，广东西江流域中央财政国土绿化示范项目四会片区已于今年3月13日动工，覆盖面积约9300亩，年内将完成4749亩修复与抚育任务。四会市林业局副局长何昭：
6: 我们秉持系统绿化理念，树种选择坚持以乡土树种为主，通过实施林分优化、新造林抚育等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不仅实现山地增绿，更有效提升森林碳汇能力和生态韧性。
0: 山林之锦，绿满城乡。在筑牢山地生态屏障的同时，四会市将绿的触角延伸至村头巷尾，抢抓植树造林黄金期，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统筹完成54个百千万工程典型村绿化规划，制定一村一图表实施方案，强化财政保障，引导企业群众积极认捐认建，植树添绿。2026年，四会市计划种植乡村绿化苗木不少于10万株，目前已累计种植超9.11万株，为乡村振兴铺就了亮丽的生态底色。
6: 深入开展县镇村绿化行动，通过打造飞鹅岭森林公园、罗源石寨人面子古树公园等示范点，建成森林乡村、绿美红色乡村，构建形成以点连线、以线带面、辐射带动的生态建设新格局。
0: 植绿护绿绝非一日之功，站在新起点，四会市正着力打通从绿到美再到富的转化通道，布局下一阶段绿色发展蓝图。
6: 我们将继续全力提升森林质量，重点推进广东西江流域中央财政国土绿化示范项目，深化全民植绿行动，巩固城乡绿化成效，培育林下特色产业，大力发展油茶、南药、坚果等林下经济，打造林下经济示范样板，通过企业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1: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日前，记者在采访中获悉，自获批创建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建设试点县、地理标志类以来，怀集县紧紧围绕试点建设各项工作任务，深耕本土特色农业资源，通过建机制、育地标、强保护、融金融、树品牌、搭平台，

0: 推动地理标志从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品牌优势。试点县建设以来，怀集通过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形成政府推动、部门主导、重点突出、层次推进的工作格局。目前，怀集全县拥有茶杆竹、汶朗蜜柚、新港红茶等七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覆盖种植、养殖、特色加工等优势产业。其中，新港红茶成功斩获肇庆市首个地理标志产品湾区认证。此外，怀集还持续加大新地标申报培育力度，成功推动怀集菜心、兰中月山茶、怀集丝苗米、梁村白瓷等六个特色产品完成商标申报并获受理，进一步补齐品类短板，完善全域农业品牌布局。怀集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孔志辉：
1: 我们通过地理标志的品牌化运作，产业链延伸、金融创新和标准化管理，成功为怀集的土特产赋予了官方认证的品质证书和信誉担保，实现从地方特产到区域公用品牌的华丽转身，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
0: 通过持续深耕地理标志产业化发展，怀集地标产业实现三年稳步增长，产业能级、就业带动、外贸出口全方位提升。与2023年相比，2025年全县地标产业产值实现了从12亿元增长到16亿元，年出口额稳达4亿元，地标经济成为县域实体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同时，怀集创新打造的怀集味道区域公用品牌成功入选2024年度广东知识产权基层改革创新举措，斩获全国县域品牌擂台赛铜奖、省级农业品牌50强等多项荣誉。2025年怀集味道供应链经营主体直接销售额达2亿元，产品远销沙特、土耳其等国家，实现品牌价值与市场销量双提升。
1: 我们通过建立完善的培育机制，有效激发企业申请和使用地理标志的积极性，通过定期举办地理标志专用标志规范化使用等主题培训班，切实提升从业人员的品牌意识和运用能力。
0: 地理标志的规范化培育与品牌化运营，让众多本土农业企业实实在在享受到政策红利与品牌红利。广东汇生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叶志鹏：
2: 使用地理标志之后，我们企业在品牌、销量、渠道和产品价值等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改善和提升。2025年的整体销量也比往年有所增长，线上销路覆盖全国，还逐步打开了海外市场。
0: 未来，怀集县将持续深耕土特产文章，以工业思维发展现代农业，推动地标产业从传统种植养殖向深加工及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实现全产业链提档升级，同时深化怀集味道品牌矩阵建设，持续擦亮怀集味道金字招牌。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30日，第五届 IRGC 国际中文朗诵金梅花奖广演杯广东省赛肇庆赛场正式开赛，70名市级赛事优胜选手角逐全国总决赛参赛资格。本次赛事按年龄划分为幼儿组、少儿 A 组、少儿 B 组，现场各组别选手依次登台亮相。幼儿组选手童真灵动，用稚嫩纯粹的嗓音演绎经典篇目，感染力十足。少儿组选手仪态端庄，吐字清晰，以饱满真挚的情感、娴熟流畅的朗诵技巧诠释文字力量。晋级选手李小智：
3: 我这次带来的作品是昭君出塞，我那几个就是里面的分角色的一些表演呢，能够体现出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性格和情感。我期待呢，国家赛我能拿一个好成绩。
0: 据悉，赛事由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肇庆市朗诵协会联合主办，以讲好中国故事、坚定文化自信为宗旨，聚焦本土青少年语言美育与文艺人才培育。广东省朗诵协会副会长向海燕：
4: 今年第五届的金梅花小选手们在表现力上、语言的呈现的能力上也明显的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赛事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和目标，就是我们为了让更多的人打开书本去触摸我们的文化。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1: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日前，肇庆学院原创歌曲《老坛的树》亮相全国校园歌曲创作推广活动十周年盛典，并从全国454部作品中脱颖而出，入选2025年度新时代优秀原创校园歌曲，成为广东省唯一入选的原创歌曲代表曲目。《老坛的树》取材于1974年岳山造林大会战真实历史，当年 2.5 万名肇庆儿女奔赴荒山，立下荒山变林海的誓言，谱写了波澜壮阔的造林史诗。歌曲以扎根岳山林场30余年的护林员谭英为原型，由肇庆学院音乐学院教授吴明泽、博士陈泽亮领衔主创，著名词作家王强进作词。5月31日2026年广东省创意机器人大赛地市预赛暨肇庆市创意机器人选拔赛启动。本次赛事由肇庆市科技局、市教育局主办，市科技中心承办，是纳入全省中小学生官方白名单的权威科创竞赛，优胜者将晋级年底在广东科学中心举办的省赛。大赛以六足运输小骑兵为主题，设有遥控赛、创意赛两大项目。赛事分为小学组、初中组，分别设置一、二、三等奖，并设立优秀指导教师奖。近日，肇庆市政府办公室、离退休第六党支部、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党支部、市金业集团公司总部党支部党员志愿者共同走进市儿童福利院，开展主题党日慰问活动，为70余名儿童送上六一的祝福和礼物。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五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50.0%， 比上月下降 0.3 个百分点，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民政部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6月1日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包括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等。国家药监局5月31日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也是我国儿童新药审批数量连续第五年实现增长。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收紧了旨在结束对伊朗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并已将修改后的版本发给伊朗供其考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日发表视频讲话称，他已要求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月31日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巴西足协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三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
0: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雅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信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3: 任由时光变迁，爱你还是依然。畅行949，随爱经典。
4: 林子祥在学生时期曾经夹 band， 1976年推出首张英文专辑《Lamb》，其后又推出过多张的广东专辑。林子祥曾经拍过多部的电影，包括《猫头鹰与小飞象》。今日就一起来听一下这一部电影的主题曲《谁能明白我》。

0: 最爱经典，回忆蔓延，动听，
1: 动听，
0: 始于何时？
1: 始于何时？系如沐春风嘅刹那，
0: 亦或直击灵魂嘅瞬间，或者都唔系。心之向往嘅时刻，动听已经开始。
1: 开始，畅行949，
0: 心随乐动。

0: 刚才报时信号一响，是晚上11:30，忙碌的一日就快结束了，关爱你的健康，请早点休息。我是菲菲，畅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的温暖，如约而至的欢喜，生活中的感动，阳光照准内心的光芒，收音机里面播放你喜爱的歌曲，所有的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的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炎炎夏日，畅行九四九为你嘅旅途注入一抹清凉，用优美旋律驱散炎热，用实时路况保驾护航。无论系城市穿梭定系假日远行，畅行九四九始终伴你左右，让呢个夏天出行更顺畅，心情更飞扬。

斗随意门，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的时光。小兴电台唱响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点，一整日陪伴你哋嘅畅行九四九，亦要准备进入梦乡啦。我哋都要做个好梦，晚安。肇庆电台畅行九四九，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各位听众朋友 ，FM 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今日嘅播音到此结束，多谢大家嘅收听，晚安。

界，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京时间1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点。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金融数据时代的

0: 京时间1: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机上了合集，电话响起，又在期待的。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将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7。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2: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性涨幅进一步缩小1.4。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京时间3: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世界瞬息万变，
2: 股市最新的表现，
3: 联合调查组
4: 战略算涨幅进一步缩小1.4%。
1: 新闻时刻刷新，
5: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6: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1: 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新闻更快一步，生活更近一点。串联24小时新闻与生活资讯，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4: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北京时间5:30。
1: 我就在现场为您报道。
2: 根据当时的目击者说呢，
3: 冲在第一线，守在你身边。广东应急资讯发布主平台，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接下来请继续收听有影响力的声音，广东新闻广播，广东应急广播。

0: 依家系清晨嘅六点钟，体育中心晨运嘅朋友已经开始热紧身啦。昌行949都要同你讲声 Good morning， 肇兴电台昌行949，声乐同途，与你同步。
1: FM 94.9，FM 94.9，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2: 听众朋友早晨，欢迎你收听 FM94.9 肇兴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金曲启航，心情释放，新的一日，新的希望，新的开始。

夏日出行，温柔随行，无论奔赴何方，畅行949总在你身边，用声音温暖路途，用陪伴清凉整个夏天。

0: 晨曦嘅微光驱走咗夜嘅最后一缕黑暗，带嚟咗可爱嘅清晨。早晨，我系肇庆电台畅行949嘅 DJ Hanson。刚才报时一响，系清晨六点半。
1: 人生总有不期而遇嘅温暖，如约而至嘅欢喜，生活中嘅感动，阳光照进内心嘅光芒。收音机里边播放你喜爱嘅歌曲，所有嘅一切堆积成为生活当中嘅小确幸。从早晨到晚安，畅行949与你的约定，从春夏到秋冬陪着你走。

我喺度随意回肠，带你回到记忆中最幸福嘅时光。笑响电台，唱响949，随时收听，随时好音乐，即时好心情。

0: 早上七点，进入全新一小时，欢迎你继续锁定收听畅行九四九。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 ，FM 九四点九，九四点九。肇庆广播电视台旅游之声。
1: 肇庆广播新闻。
2: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肇庆广播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日，星期二，农历4月17。这次新闻主要内容有：肇庆优化营商环境，产业聚力新实业，赋能高质量发展；四会直率为笔，绘就城乡生态宜居新画卷；怀集抓实国家知识产权强县试点建设，激活地理标志，赋能产业振兴。以下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聚焦高质量发展。
2: 首先一起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当前肇庆正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坚持制造业当家，全力推动制造业与服务业深度融合，协同并进，一批批优质企业相继落户，茁壮成长，蓄势腾飞，为肇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持续注入强劲动能与新鲜活力。走进位于肇庆新区的瑞欧光学精密制造基地项目现场，记者看到主体建筑已经完成封顶，工人们正分散在各楼层进行抹灰、消防设施及机电管线安装作业。据悉，在项目建设过程中曾遇到工程资料遗失的突发状况，给施工推进带来不小困难。属地相关部门得知情况后，主动介入协调，快速及时地解决了问题。瑞欧光学精密制造基地项目总负责人程金霞，
4: 来调解怎么样达成顺利地完成这个项目。政府部门的作风非常棒，我们在年前的时候就已经封顶了，那现在就是在做内装饰啊、消防啊、机电安装、抹灰这一块的了，计划是在8月份竣工，年底完成。
2: 记者了解到，该项目投资方为深圳市瑞欧光学电子有限公司，主要生产精密五金件、高端夹具、快速接插件以及液冷、精密液冷器件等产品，生产设备计划在明年上半年陆续到位。深圳市瑞欧光学电子有限公司董事长助理杜青：
5: 这本身属于珠三角，离那个广深呢都比较近，还有这边营商环境啊，还有这种自然环境也好，所以我们搬到这里来。如果这边厂房建筑工程弄好了，2027年，做个2-3千万一个没问题，到2028年就可以逐步上量了。
2: 在建项目加速落地，以落户投产的产业项目也跑出了产能释放加速度。落户在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的砍木金制造业项目，自今年3月投产以来，产能持续爬坡。走进企业生产车间，全自动智能生产线满负荷运转，各工位工人各司其职，精细作业，生产秩序

0: 井然。砍木金制造业项目科技常务副总葛洪湖，
1: 目前在这个车间里面，我们做的都是一些跟摄像头以及监控和智能 AI 监控产品相关的一些控制板、主板和摄像头模组的一些板子。如果把车间里面把十条线全算到位，基本上年销售额在20亿左右。
0: 这家专注于摄像头制造的创新企业，业务涵盖部件生产、产品组装、成品销售。肇庆优越的区位条件与肇庆大产区优质的企业服务，促使企业果断落户。去年签约后，于年底迅速投产，融入大湾区蓬勃的产业浪潮。
1: 因为我们本身呢，集团在长三角和珠三角都有一个基地，发现大厂区呢，主要还是以一些工业企业或者电子类的产品为主，到现在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包括产业啊、供应链啊，慢慢都能聚集。所以呢，就是我们选择大厂区这个地方。
0: 一个个项目落地生根，一家家企业增资扩产，背后是肇庆持续优化的营商环境、务实高效的政务服务和日趋完善的产业生态。眼下，肇庆正以主动靠前的精准服务、暖心惠企的政策举措，持续吸引优质产业项目扎堆落户、深耕发展。下一步，肇庆将持续深耕营商环境建设，精准破解项目建设、企业投产运营中的各类痛点、难点，全力推动制造业项目快建设、早竣工、速达产、强增效。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美丽中国行。
0: 近年来，四会市紧扣绿煤广东生态建设要求，以百千万工程为总抓手，坚持部门协同、镇村联动，扎实推进国土绿化、乡村美化等重点工作，奋力绘就城乡生态宜居新图景。一直以来，四会聚焦绥江一河两岸城区及重点镇村周边山体，通过因地制宜开展林地营造、改造、抚育和丰育，加大退化林修复力度，持续优化树种结构。2026年计划投入完成林份优化8099亩，森林抚育8900亩，新造林抚育11000亩。其中，广东西江流域中央财政国土绿化示范项目四会片区已于今年3月13日动工，覆盖面积约9300亩，年内将完成4749亩修复与抚育任务。四会市林业局副局长何昭：
3: 我们秉持系统绿化理念，树种选择坚持以乡土树种为主，通过实施林分优化、新造林抚育等森林质量精准提升工程，不仅实现山地增绿，更有效提升森林碳汇能力和生态韧性。
0: 山林之锦，绿满城乡。在筑牢山地生态屏障的同时，四会市将绿的触角延伸至村头巷尾，抢抓植树造林黄金期，广泛发动社会力量参与，统筹完成54个百千万工程典型村绿化规划，制定一村一图表实施方案，强化财政保障，引导企业群众积极认捐认建，植树添绿。2026年，四会市计划种植乡村绿化苗木不少于10万株，目前已累计种植超9.11万株，为乡村振兴铺就了亮丽的生态底色。
3: 深入开展县镇村绿化行动，通过打造飞鹅岭森林公园、罗源石寨人面子古树公园等示范点，建成森林乡村、绿美红色乡村，构建形成以点连线、以线带面、辐射带动的生态建设新格局。
0: 植绿护绿绝非一日之功，站在新起点，四会市正着力打通从绿到美再到富的转化通道，布局下一阶段绿色发展蓝图。
3: 我们将继续全力提升森林质量，重点推进广东西江流域中央财政国土绿化示范项目，深化全民植绿行动，巩固城乡绿化成效，培育宁夏特色产业，大力发展油茶、南药、坚果等宁夏经济，打造宁夏经济示范样板，通过企业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带动农民增收致富。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0: 日前，记者在采访中获悉，自获批创建国家知识产权强县建设试点县、地理标志类以来，淮吉县紧紧围绕试点建设各项工作任务，深耕本土特

0: 特色农业资源，通过建机制、育地标、强保护、融金融、树品牌、搭平台，推动地理标志从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品牌优势。试点县建设以来，怀集通过成立专项工作领导小组，形成政府推动、部门主导、重点突出、层次推进的工作格局。目前怀集全县拥有茶杆竹、汶朗蜜柚、新港红茶等七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覆盖种植、养殖、特色加工等优势产业。其中新港红茶成功斩获肇庆市首个地理标志产品湾区认证。此外，怀集还持续加大新地标申报培育力度，成功推动怀集菜心、兰中月山茶、怀集丝苗米、梁村白瓷等六个特色产品完成商标申报并获受理，进一步补齐品类短板，完善全域农业品牌布局。怀集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党组成员、总工程师孔志辉：
1: 我们通过地理标志的品牌化运作，产业链延伸、金融创新和标准化管理，成功为怀集的土特产赋予了官方认证的品质证书和信誉担保，实现从地方特产到区域公用品牌的华丽转身，将生态资源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
0: 通过持续深耕地理标志产业化发展，怀集地标产业实现三年稳步增长，产业能级、就业带动、外贸出口全方位提升。与2023年相比，2025年全县地标产业产值实现了从12亿元增长到16亿元，年出口额稳达4亿元，地标经济成为县域实体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同时，怀集创新打造的怀集味道区域公用品牌成功入选2024年度广东知识产权基层改革创新举措，斩获全国县域品牌擂台赛铜奖、省级农业品牌50强等多项荣誉。2025年怀集味道供应链经营主体直接销售额达2亿元，产品远销沙特、土耳其等国家，实现品牌价值与市场销量双提升。
1: 我们通过建立完善的培育机制，有效激发企业申请和使用地理标志的积极性，通过定期举办地理标志专用标志规范化使用等主题培训班，切实提升从业人员的品牌意识和运用能力。
0: 地理标志的规范化培育与品牌化运营，让众多本土农业企业实实在在享受到政策红利与品牌红利。广东汇生食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叶志鹏：
2: 使用地理标志之后，我们企业在品牌销量、渠道和产品价值等方面都有了明显的改善和提升。2025年的整体销量也比往年有所增长，线上销路覆盖全国，还逐步打开了海外市场。
0: 未来，怀集县将持续深耕土特产文章，以工业思维发展现代农业，推动地标产业从传统种植养殖向深加工及高附加值环节延伸，实现全产业链提档升级，同时深化怀集味道品牌矩阵建设，持续擦亮怀集味道金字招牌。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5月30日，第五届 IRGC 国际中文朗诵金梅花奖广演杯广东省赛肇庆赛场正式开赛，70名市级赛事优胜选手角逐全国总决赛参赛资格。本次赛事按年龄划分为幼儿组、少儿 A 组、少儿 B 组，现场各组别选手依次登台亮相。幼儿组选手童真灵动，用稚嫩纯粹的嗓音演绎经典篇目，感染力十足。少儿组选手仪态端庄，吐字清晰，以饱满真挚的情感、娴熟流畅的朗诵技巧诠释文字力量。晋级选手李小智：
3: 我这次带来的作品是昭君出塞，我那几个就是里面的分角色的一些表演呢，能够体现出不同的人物有不同的性格和情感。我期待呢国家赛我能拿一个好成绩。
0: 据悉，赛事由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肇庆市朗诵协会联合主办，以讲好中国故事、坚定文化自信为宗旨，聚焦本土青少年语言美育与文艺人才培育。广东省朗诵协会副会长向海燕：
4: 今年第五届的金梅花小选手们在表现力上、语言的呈现的能力上也明显的有了很大的提高。我们赛事很重要的一个出发点和目标，就是我们为了让更多的人打开书本去触摸我们的文化。
0: 肇庆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报道。
5: 您现在收听的是肇庆广播新闻。
0: 接下来请听一组简讯。日前，肇庆学院原创歌曲《老坛的树》亮相全国校园歌曲创作推广活动十周年盛典，并从全国454部作品中脱颖而出，入选2025年度新时代优秀原创校园歌曲，成为广东省唯一入选的原创歌曲代表曲目。《老坛的树》取材于1974年岳山造林大会战真实历史，当年2.5万名肇庆儿女奔赴荒山，立下荒山变林海的誓言，谱写了波澜壮阔的造林史诗。歌曲以扎根岳山林场30余年的护林员谭英为原型，由肇庆学院音乐学院教授吴明泽、博士陈泽亮领衔主创，著名词作家王强进作词。5月31日，2026年广东省创意机器人大赛地市预赛暨肇庆市创意机器人选拔赛启动。本次赛事由肇庆市科技局、市教育局主办，市科技中心承办，是纳入全省中小学生官方白名单的权威科创竞赛，优胜者将晋级年底在广东科学中心举办的省赛。大赛以六足运输小骑兵为主题，设有遥控赛、创意赛两大项目。赛事分为小学组、初中组，分别设置1、2、3等奖，并设立优秀指导教师奖。近日，肇庆市政府办公室、离退休第六党支部、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党支部、市金业集团公司总部党支部党员志愿者共同走进市儿童福利院，开展主题党日慰问活动，为70余名儿童送上六一的祝福和礼物。最后是一组国内国际要闻。五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50.0%，比上月下降0.3个百分点，企业生产经营状况总体保持稳定。民政部发布通知，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为期一年的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提质增效专项行动，之后转为常态化开展。6月1日起，102项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包括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危险货物运输包装、燃气燃烧器具用电安全等。国家药监局5月31日发布最新数据，2025年我国批准儿童用药138个。创历史新高，这也是我国儿童新药审批数量连续第五年实现增长。据美国《纽约时报》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收紧了旨在结束对伊朗战事的谅解备忘录条款，并已将修改后的版本发给伊朗供其考虑。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5月31日发表视频讲话称，他已要求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5月31日发布的消息，过去24小时内共有28艘船只在伊方协调和安全保障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巴西足协公布了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巴西队参赛球员的球衣号码，时隔近三年重返国家队的内马尔将再次身披10号球衣。
5: 肇庆广播新闻。
6: 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播音员亚生，代表当班编辑欧军、梁玉珍，值班主任梁建明，监制郭春江，总监制马喜生。感谢您的收听。肇庆怀集周边地区 FM101.8 频率，丰开周边地区 FM106.8 频率，德庆周边地区 FM98.3 频率可同步收听。
7: 生活在变化，世界在变化，但我们无法了解变化之后的生活。但正因为这样，生活中先有期待
8: 和惊喜。
7: 肇庆电台
8: FM94.9
7: 旅游之声交通音乐广播 陪你一直期待发现。

0: 饮杯茶，食个包，新嘅一日更加醒神。早晨，而家系早上7:30，我系畅行949嘅阿 Yan， 一齐嚟遇见更好嘅自己啦。
1: 呢个夏天不留白，呢个夏天要畅快，全城热浪，听见热爱 ，FM 94.9 肇庆电台。